0: 韩国的儿童节刚过哈，咱们来关注点跟孩子有关的事情。这当过妈妈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养小孩子的时候，半夜起来冲奶、喂奶是最消耗体力的。那最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一种是号称能解放双手的喂奶神器，就是把奶瓶固定在小靠垫或者是围兜上的这样的产品，就看起来挺省事儿的。但我听说最近韩国政府是专门针对这种产品发布了严重的安全警示。
1: 没错，这种被商家包装出来的神器啊，背后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风险。据韩国消费者院和国家技术标准院联合发布的消息，这种所谓的婴儿自助喂奶产品，如果在没有大人看着的情况下给宝宝用，很容易导致窒息。现在官方已经明确提醒广大家长，为了宝宝的安全，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这类产品。
0: 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这看他们做的广告，孩子抱着就是好像真的能解放双手，而且喝的好像也挺顺畅的，这怎么就跟窒息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宝宝的发育阶段上，还在用奶瓶喝奶的小婴儿，他们的这个肌肉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如果喝奶的时候流得太快，或者不小心呛到了，他们还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自己把头转开，或者伸手把奶瓶拔出来。这个时候啊，奶水一旦流进呼吸道，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真的会出意外。其实，咱们韩国的母婴保健法里早就规定了，绝对不能让小宝宝单独叼着奶瓶喝奶。
0: 其实，真的作为一个。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2: 欢迎回到生活小贴士，我是

0: 主持人木真继续和方舟以及子萱来了解我们今天的内容。那进入了五月份哈，这相信有不少朋友都可能会带上垫子，然后找一个公园呐、啊，或者是风景很好的地方野个餐呐、啊、散散步啊等等。那今天在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啊，首尔林。那听说从这个周末开始，除了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之外呢，还有一场特别盛大的庆典在等着大家。
1: 是的，据首尔市介绍，从5月16号到6月7号，每个周末呢就会在首尔林举办2026首尔花园节。而且今年呢，它还和规模宏大的首尔国际花园博览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不管是看点还是体验项目啊，都比以往更加丰富华丽。
0: 这个花园节加上博览会，听这个规模啊，应该是很大的。这个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前几天，我在想是不是我错过了时间段，应该周末去哈。对于想要凑热闹的听众来讲，开幕的第一个周末肯定是最热闹的，绝
1: 是的。
0: 对不能错过的重头戏是什么呢？
1: 开幕周的重头戏呢，就是别具一格的户外音乐演出。5月16号和17号这两天啊，舞台的主打概念就是把传统艺术和现代感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周六会请来之前因为神曲《老虎下山》火遍全球的 Inarchi 乐队，还有非常有感染力的乐团光七、阿丹光七等国乐乐团队。在充满生机的森林里啊，听这种超级带感的融合韩国乐，绝对是一种顶级的享受。
0: 这个我看前两天去的时候，发现他这个舞台已经基本上筹备的差不多了，就等着开演了。把传统国乐搬进大自然里，这个创意应该说是非常棒的。那在接下来的几个周末当中，舞台表演也会一直持续吗？
1: 是的。精彩的演出呢，会一直连轴转，而且阵容呢会相当的豪华。从5月23号开始的连续3个周末，舞台会留给深受大众喜爱的人气歌手，像李茂贞、TMCM、Tutjie 还有 Mellomans 都会轮番上阵。大家想象一下，坐在初夏傍晚的草地上，听着他们温柔浪漫的嗓音，真的是氛围感拉满了。另外，每周日还会有实力派的独立乐队来延续这份音乐的热情。
0: 附近呢是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的，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的话，早点来占位置吧，人真的非常
2: 没错。
0: 多。五月的首尔林肯定是非常热闹的。那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来打卡了。对于带着小朋友去玩的家庭来说呢，除了听歌看演出，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体验活动呢？
1: 有的。现场的互动项目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开幕周，大家就可以体验动手做韩纸花，或者用拍立得照片做专属的钥匙扣。到了后面的几周呢，还会常设阅读首尔花园这样的户外图书馆，甚至还有给小孩子们准备的魔术和泡泡秀。如果您参与了这些体验，或者提前预约了演出，首尔市还准备了像手冲咖啡包、谢志、Hachi、钥匙扣之类的各种小礼物送给大家。
0: 是的，这一定要提前去哈，我们都已经排过一圈了，有的听，有的玩，还有礼物拿呢。这个周末应该说对于所有人来讲都非常的完美哈。不过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气歌手来表演，想要看现场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呢？
1: 是的。它所有的演出都是完全免费的，但是为了保证观看的体验呢，周六的重磅演出实行了部分座位的事先预约制，大家可以提前通过首尔市公共服务预约 Soichi Kongkong Service Yeya 网站来进行预约。比如5月23号到6月6号期间的周六演出，每场提供200个预约席，是从5月8号上午10点开始接受预约的。不过，就算您没有预约上也没有关系，现场也会有自由观看的运营席。另外，像周日免预约的独立乐队演出信息，还有整个庆典非常详细的日程安排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登录花园城市首尔官网 pars.seoul.go.kr 去确认一下。所以，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去官网看看。
0: 那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贴士，就是在他舞台的左手位置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很多的空座位，
2: 哦，
0: 离得
2: 确实。
0: 非常非常的近哈，所以如果抢不到座位的话也没关系。送上这首齐素带来的《Good》。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的厉害，
2: 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
2: 啊，
0: 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鱼粥。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

0: 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1: 哎，是这个时候吗？ 我怎么总是觉得应该是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
0: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的， 但是到了6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 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 春天则吃昆布， 可以说是吸收了海里的各种精华。 所以4月到6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 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 味道就特别高级。
1: 那说起来鲍鱼， 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 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0: 对，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
1: 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복， 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嗯，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
0: 以2023年为例， 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2.4万吨左右， 而其中竟然有74%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 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
1: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吗？对，他能吃得了多少啊？那他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差不多了。是的，那就是几公斤？嗯，错了，
0: 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他自己大了不知道多少倍。
2: 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我的天，舌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它呢？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2.4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
1: 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边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2: 不是这个一公斤一天吃20公斤，20公斤，然后还要吃3年。
1: 他补的太好了，太好了，这营养太丰盛了。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
2: 这么听下来，
1: 哦，也合理，觉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
0: 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
1: 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再锅里，爆炒一下。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拌熟了就行。
0: <笑>你特别起来就很好吃。对，
1: 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0: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 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1: 哦，我都扔了，
0: 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

0: 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1: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2: 少了一些步骤。
1: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0: 还得按照教程来。
1: 对，那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见。
2: 谢谢，再见。
0: 再见。
1: 那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友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복먹으러갈게갈래》。那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다운 오이도도 좋아. 까먹기 번거로.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3: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2: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2: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3: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2: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3: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
1: 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吧。
0: 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
1: 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伴儿。

0: 你有很崩溃的时候吗？
1: 每一场啊，绝对是崩溃的。我每一次就是那个在很崩溃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说，我如果下次再办活动、再办表演，我就是狗。但是我每一年新的，对我新的一年，我跟你讲，那个 Happy New Year 过后，我就会汪汪汪，我就会汪的很大。

0: 好，咱们节目呢已经开始，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 H 开麦班，我是端端。今天呢为大家来邀请到这一团，咱们录音室里面非常的热闹，有弹的，有唱的，有敲打的，全部都在我们的录音室当中。首先来欢迎到是卧佛朗明哥，也就是主办单位代表，来欢迎到是柯乃馨欧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嘎。滴滴滴当，当滴咚，嗨，
0: 滴滴滴当，当当当。那接下来欢迎到是台湾吉他大师刘云平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云平。
0: 继续来欢迎到是负责打击刘义堂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义堂。
0: 打击今天带着嘎轰，就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接下来欢迎到是本行呢是京剧打击，欢迎到是张玉婷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婷。
0: 有没有觉得好像要上演京剧了哈？继续来欢迎是 Tango 歌手江玉芳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玉芳。 Giovino Papadeo della luce cado lejo
0: va marcando mi retorno。 哇，好，今天呢所有的神情来到我们的录室当中了哦。欧嘎老师，你在刚刚在笑什么？
1: 没有啊，没有，我就觉得很棒啊，怎么大家都这么有才华，随Q随有。
0: 好，这档演出哦，我们其实在当时一开始在做搜寻的时候啊，端端就有请问欧嘎老师，就是像这样的演出，除了挑战之外，有没有一些过去你曾经也搜集过或者是看过以 Flamenco 这样的音乐来做一些不同的融合？因为我们也想在这集里面让听众朋友了解，其实 Flamenco 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做融合的合作。嗯，那到底 Flamenco 遇到了台湾的时候会

0: 是什么样子呢？目前可以说呢，最 hit 而且最认真在做的，应该就是 Oga 老师这边，他们带领着舞团很多音乐家的跨界，这几年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随着这个 Oga 老师告诉我了之后，我也才发现，因为我就问说，那像比方说韩国啦、日本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吗？诶，那这样一个搜寻之后，诶，才发现其实韩国这边也有一些像类似像这样一个融合，韩国的传统歌谣他们的唱法也来做跟 Flamenco 的融入，是这样子吗？
1: 嗯，因为其实现在世界各地学习就是在做 Flamenco 的人其实也到处都有，那亚洲现在也包含，据我所知日本就不用说了嘛，因为日本其实是 Flamenco 的算第二大输出国，也然后再来中国、韩国、台湾。那我自己知道的是，韩国在蛮多年前我就已经有查过，他们有把这个就他们比较传统的一种说唱艺术叫盘苏里。
0: 盘苏里，
1: 对对对。但其实我并不是对其他各国文化的那个东西这么的了解，但因为去年刚好有到韩国参加他们的一个 Flamenco 的艺术节，那我也才知道说，韩国也有蛮多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团队在做 Flamenco， 那大家都试图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做他们所喜欢跟所想要呈现的 Flamenco 的模式。所以我有大概问了一下，就说诶，那你们在做结合的这个过程中，你们的感觉是什么？那我觉得大概我听到的方向大概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也就是他们也是说，就是因为盘苏里它也是一种说唱的艺术嘛，然后在它的音乐的结构上好像也可以在好像也感觉到可以跟 Flamenco 做一些结合，所以他们也就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0: 我在网站上面的时候是有搜寻到一个，他好像是把索利亚跟阿里郎韩国的阿里郎，他其实也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嘛，那这个演出者他是用真岛的阿里郎来跟索利亚，就是Flamenco 里面的其中的一种曲式，十二拍的一种曲式来做结合。那么在聆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的感受，对于他们用韩国的传统的歌谣的，甚至他们也用到一些传统的乐器，对不对？有筝的乐器啦，听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1: 就觉得哎 ，amazingly 很合拍，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他们都试图在把自己的文化跟 Flamenco 做结合啦，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以台湾来讲，其实应该也不乏，就应该不断的一直有人都想要试图用，比如说台语歌跟 Flamenco 做结合，因为 Flamenco 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台语歌是小调，如果说的没错的话，那 Flamenco 虽然不全是小调，只不过我们对小调的印象就是会好像很有那种味道，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尝试做这样结合。那我们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以我来讲，就是我或者是说跟这个云平老师，我们也合作工作，然后认识非常多年。我觉得我们一直都蛮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很百搭的表演者，这样就是说以我们自己喜欢跟擅长的东西出发，然后试图跟不同的乐风啊，或者是内容做合作这样。

0: 接下来的问题我不晓得应该是由谁回答哦。为什么台湾我们这些音乐家们或这些艺术的爱好者这么喜欢 Flamingo 啊？ Flamingo 这件事情它的背后也很有趣，因为它的背后可能也包括了很多的元素，是吧？它可能有吉普赛，有阿拉伯，它其实是也有一些脉络，他们其实也被占领过，他们里面深层心里面的一代一代的相传里面有些 DNA 跟台湾我们过去以来到现在可能有些元素我们在血肉上面可能有一些其实是共同的 DNA 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有啊，非常有，就是这种比方说像我之前跟博音老师，他是用那种乐琴的说唱的方式去结合，其实也蛮搭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弗朗明哥啊跟蓝调啊甚至台湾的一些那种像

0: 土的、嗯、应该讲类似江湖调，
1: 嗯，
0: 这种其实一样，底层的灵魂代码是一样的、嗯、就是痛苦，然后
1: 让他有些压抑，
0: 对对、哦、然后但是还是让它开出一朵美丽的花这样。
1: 嗯，最后是要重点是要开出美丽的花。

0: 欧达老师你的感受呢？
1: 嗯，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比如说刚才云平老师从这种音乐的文化角度，那比如说我可以从文化的方向，因为例如说像在台湾，好，月末三四月我们有这个妈祖绕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三月份是那个妈祖生的大日子。那西班牙其实三四月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也有一个很神圣的活动，就叫做圣周 Semana Santa。 其实如果有曾经有参加过或是看到这个圣周的盛况的朋友，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它跟妈祖绕境是一样的意思。然后那种就是不单纯是宗教，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仰，然后你
0: 有一种虔诚，
1: 对对对，你投注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包含饮食上面，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像欧洲人也比较会吃内脏，跟台湾人比较像，对，就等等这一类，其实我会觉得到最后好像看似很遥远的东西，其实它都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的意想不到的关联。
0: 这就会才会说欧格老师你有讲到，你们也希望让所有的来观赏的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 Flamingo 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种 Flamingo， 它跟很多的音乐它也相通，然后它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通道。那这也是我觉得你们在台湾应该也算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几乎是台湾对外对弗朗明哥的一个窗口联系的窗口，你们应该算是最代表的一个管道了，因为你们也去过很多地方表演，对不对？比方说去过哪几个国家？
1: 像歌手柏音老师，他几乎每年都会定期到新加坡去参演，然后例如说韩国啦、日本啊、中国，这些也都是我们这些顶尖的表演老师们很常会去参与演出的一些地方，这样子。
0: 所以玉芳老师，你这是第一次跟他们合作吗？演出
2: 就是前年有一档好好的，我有唱一首那个
1: 民
2: 谣曲，对啊，那这一次算是第二次比较大的制作这样子，
0: 对，嘿，
2: 那就是欧格老师对我寄予重望，对，像要我除了 Tango 的曲目之外，还要合音啊什么的。
0: 上回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应该会感觉到哇，他们所示范的 Bossa Nova 跟这个 Alegrias， 就是 Flamingo 里面的曲式的一种欢愉调，这么样的不同哦。以你的体会来讲，因为你也唱过各种不同的歌曲，从 Tango 等等都有哦，你所体会到这个中间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吗？
2: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不同的乐种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些背景，到底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或者是根源。那我在第一次看到弗朗明哥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跟 Tango 某些层面跟爵士也很像，就是它即兴的部分。对，那这是让我们探戈乐手
0: 怎么说很像，
2: 就是会瞠目结舌的，就是他们会即兴的发挥，例如说像柏音老师唱歌他可能会每一次都会不一样，他不是制式化的就是同一个旋律线在跑，他是有一个主轴没有错，可是他会根据当时的状况来再做一些调整啊、变化，或跟大家乐手的一些互动。那在我们探戈里面，当然音乐的表现上面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即兴，可是在舞蹈上是这样子的即兴，就是舞者在表演的时候他是听着音乐，那他不是 ray 好的动作，他会听着当下的感觉之后，他就会做一些现在可能想要比较激烈的动作，或者是比较柔情比较温暖的这种动作带领。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感觉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是这个是即兴的，这个是即兴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串起来就非常的有趣。那自从跟弗朗明哥界合作之后呢，我的手机里面影片就不断的跑出弗朗明哥的那个拍子怎么算，每天都点储存储存。
0: 唱法上吗？你有感觉到那个声腔上面的不一样吗？或者是灵魂深处的 attitude 有一些什么不同？
2: 因为探戈音乐它其实也是刚刚云平老师说的，就是比较底层社会发展出来的音乐。

0: 所以他在抒发情感上面其实也是非常深刻的、
1: 嗯、
0: 那跟我们台语啦这种的表情也非常有些地方也非常的像、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哎蛮像的、嗯、然后你再抒发一些情感、
1: 嗯、好想听你唱唱看台语耶、欸、来一句哦比方说怎么样的感觉很像
0: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不疼
1: 哎呦哎、欸、是不是然后、哦、如果在 Tango 的时候会是
0: Tango 的话就是刚刚例如说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 Volver 就是介绍的时候是 Giovino Papadeo De la luz secado lejo Va marcando mi retorno 就是他在、
1: oh, 来个 Flamengo 的时候
0: 这个就很容易老师Giovino
2: Papadeo对，原来要加上节奏的部分、
3: 哦、你已经可以了，你可以了、哎、你不要抢工作拜托
0: 就情感的抒发上面就是蛮多很像、嗯、唱腔上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可是、情感的抒发是蛮像的
1: 来哦说到这里来刚刚玉婷听着听着是我们今天录室里面的最可爱的小女生
4: 是
1: 你刚刚听了之后
2: 默默的承认了默默的接受
1: 哎、欸，你是个小女生就是你这样看呢、啊，你会看到不同的女人的形态对不对
4: 嗯，
1: 感受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在舞台上面不同的女性的爆发
4: 就很好看呐、啊，我觉得每次排练都在我都在欣赏对、
1: 欸，有些什么幕后花絮你在看的时候比方说他们这几个女孩子啊这样撞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
4: 就是像玉芬老师，她就是非常的知性，然后很就是感觉像有一杯酒就可以一整天这样。
1: 哎、欸，你现在没有看到跟我们玉田老师现在是有动作的，然后摆了一杯酒，然后
4: 真的
1: 拿着一杯小酒的感觉。
4: 对，然后就觉得哇，玉芬老师真的是很美耶！
1: 你看，那是一个性感十足的女人。
4: 很性感，对。
1: 说到这边，我们请玉芬老师带着我们歌者们呢，来跟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示范。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打击也跟我们一起加进来。
5: 嗨，大家好，我是云平。
1: 因为呢，在这整档演出当中，他们也把在地化，我们把跟台湾的音乐歌谣来放进来，就是让台湾的经典的民谣，大家非常熟悉的《四月望雨》。这《四月望雨》指的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还有雨夜花、乌雅灰这四首歌。等要把这四首歌呢，也放进到佛朗明哥世界。怎么样说放到佛朗明哥世界呢？先请这个云平老师来跟我们讲讲，怎么样放进去这个佛朗明哥的隧道里头啊？
5: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拍子
1: 啊、
5: 哦，因为我们其实听习惯的大部分都是四拍嘛，
1: 嗯，
5: 然后要想办法让四拍的音乐能够放到传统佛朗明哥里面的三拍或是十二拍里面、
1: 嗯、
5: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尽量想办法让歌曲的旋律能够符合到佛朗明哥他的呼吸跟格律里面、
1: 嗯、
5: 然后就是做了这样的挑战。
1: 了解。台湾歌谣是你们每次都会做的吗？还是是在这计划里头你们觉得想把台湾音乐放进来？其实也可以不用放啊，为什么想要放进来？
5: 大概去年的时候甚至更早都有做这个尝试啦。
1: 嗯。
5: 但因为每次演出的时候大家都抱怨说你们在唱什么我听不懂。
3: 没有共鸣。
5: 对，没有共鸣、哦。所以就想说那我就做这样的尝试、嗯。然后有一次我在处理我们练团的音乐的时候，我爸刚好在旁边。他说诶、欸、这个好像听得懂诶、欸、然后他就有兴趣想要来看。
1: 嗯。哦。
5: 对，所以就是。
1: 就给你了一个灵光这样子、哦。
5: 所以我觉得 嗯这个。

0: 我应该是用钢弦吉他的演奏，可是我手上现在是尼龙弦嘛、
1: 哦哦。对。
0: 然后其实主要是想要让它模拟比较像类似古琴那种声响啦。
1: 哦。
0: 所以就是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1: 据我了解，其实flamingo对你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从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很爱flamingo的音乐哦。
0: flamingo 大概是我高中到大学比较专心在练的啦，然后他给了我很重的吉他的技巧
1: 哦，
0: 对，因为我们flamingo要的节奏以及很花式的那种什么轮指啊这些技巧，对，他给我蛮重的这些东西的养分。
1: 你可以示范几个，三个就是 flamingo 的吉他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声响，或者是它的打弦啊等等方式吗？
0: 一个是轮指嘛，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哒，对，大家就会跟琵琶的那个有点像，那琵琶跟我们的手指是反过来的。
1: 哦、
0: 然后另外一个是，大家每个看到觉得啊，老师我想学 flamingo 的这种，很像很帅的这种。也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阿班尼吼，就是手像扇子一样，就这样扇。所以其实基本上这是 flamingo 常用的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还要像颤音的，这样的声音就是比较像 flamingo。那跟古典吉他不太一样，古典吉他是四个音，然后 flamingo 是五个音。古典吉他四个音，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二三四。
1: 哦。
0: 但是我们 flamingo 多一个音，一二三四五，所以就会听起来更绵密、更悠扬、更痒痒的感觉。
1: 谢谢玉萍老师小讲堂，刚刚这个玉芳老师听得这样如痴如醉，这样频频点头。刚刚玉芳老师你听到一直点头，然后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线索，是不是？
2: 本身就非常喜欢吉他，在进入探戈圈之前也是有小学了一点吉他，所以我真的觉得吉他这个音色就是非常好听多变之外呢，它就像刚刚的节奏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包办了，这样子它都不需要别人，
1: 哇，
2: 真的觉得哇很厉害。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那么在这一段即将我们也把台湾的民谣的元素也放进来的四月望雨，请教我们要先来从哪一段给大家品定一下这里面的一些音乐小密码。
1: 四月望雨的第一首歌《四季红》。
0: 好，我们请教老师，就是《四季红》这一首歌曲，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呈现呢？
1: 我们用 Sevillanas， 因为四月 Sevillanas 刚好就是四段歌的组合嘛，那跳的时候就跳四段，然后刚好其实也映照到《四月望雨》四首歌。然后特别是我们把《四季红》它的格律弄得完全跟 Sevillanas 一样，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在唱的这个版本，你可以直接跳很传统的 Flamingo 舞。
0: 了解。欧克老师，你在诠释的时候，在演唱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会比较难的部分，要挑战的、要克服的事情会是什么？
2: 因为我们要把原本的四拍子的传统歌谣，然后把它套入到是三拍子的佛朗明哥的这种民谣里面，所以拍子的转换、你的语言、念字的气口就要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气氛吧，因为一个是西班牙语，一个是台语。虽然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刚刚玉芳老师讲的，你换一种语言你会换一个脑袋，但所以要同时把这两个脑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创出来，这个是当时觉得最困难。那到时候今天因为是我来上节目，所以我来演唱这个部分，但其实这个版本是我们就是另外一位弗朗明哥的重要的歌手播音老师他的一个
0: 他的唱段，
2: 他的挑战就是他将这个四季红然后做成标准

0: 的这个 Saviana 的格式这样。
1: 那以于平老师来说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那个 Saviana 老师的原来是长什么样子吗？哦， Saviana 老师，我们在讲在西班牙的春会，大概在四月那段时间，嗯，
0: 对对对，
1: 大家就会在这有一个很大的节庆，
0: 对，
1: 就叫很像 Saviana 周、Saviana 月这样子，哦，
0: 对对对，
1: 大家都会在各个帐篷里面哇跳着舞这样子，哦嗯，
0: 这个是菲利亚也有人称它，你可以叫它春会，嗯，也可以叫它四月节，
1: 哦，
0: 那它就是在圣周之后的一个礼拜的一个为期一周的盛大的一个庆典，嗯，那主要发生的地方是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塞维亚这个很大的城市，
1: 嗯，
0: 那 Saviana 它等于就是一个，嗯，很基本的这种轻快的三拍子的舞曲的形式，嗯，那所以对我来说它属于它可以说是弗朗明哥的一个美学的启蒙啦，嗯，不管是在音乐的结构上或者是舞蹈的肢体展现上这样子，
1: 在我的感受上它就很像是我们在讲的联欢舞这种感觉，
0: 欸，对对对，
1: 像不像是，
0: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哦，如果是跳世界比如说你参加民族舞蹈社土风舞社，一定会接触到 Saviana 这个舞曲，
1: 因为他可以两个人跳，一个人跳也没关系，自得其乐也可以，或围成一个大圈都可以，哦，而且在唱的时候其实以西班牙他们在那边的当地的习俗都会穿上正式的服装，
0: 对，
1: 可是我们要说 Saviana 也不真的就只是在四月节，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
0: 庆典也会
1: 出现，也会，所以不一定就一定要穿上什么所谓的传统的服装，
0: 嗯，
1: 那等一下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标准正统的 Saviana 长什么样子，可以给我们两小节吗？
2: 我就弹一个前奏好了。
1: 好。
2: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前奏，会长这个样子。
1: 好，就在这个春天四月的节日，我们来送上，把这个台湾民谣四季红送进弗朗明哥的隧道 Saviana 老师的频道当中，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一块来听欧卡老师还有云平老师的吉他，叶棠老师的打击，还有玉婷老师的京剧打击，一起来聆听他们待会会怎么样合在一块呢？

0: 刚刚所有的听到这个欧感老师，你说到时候会由那个博音老师来做这段的演唱，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格式也是他改编的。
0: 所以这样唱起来，你现在目前刚刚唱起来的感觉怎么样？你自己觉得？
1: 很紧张。
0: 哎、欸，我们之前听到这是一位舞者，你知道吗？所以欧感老师在我们这个弗朗明哥界，大家都非常晓得，就是奇才才女哦，能歌能舞。

0: 讲话亲像咧念歌词，全家变化有意义，是咱文化的根基。
1: 端端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目前来到是造访简尚仁老师，那么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老师淡水的家，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简老师你好。
2: 你好端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实在我也算是跟简老师有那么一点点共同的缘分，我们都是嘎义郎。简老师出生自大林，我是

0: 是嘿，大拿啊，我是破柱第二，我们都是嘉义人呐、啊，哈，好，很荣幸能够在这边来造访老师。老师，我们是这样子的，目前这就是你平常的创作，也是都在这里吗？嗯，
1: 这个是我生活起居的地方。那这里也接近淡水嘛，这红树林哈、啊，但是淡水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啊。那我经常会早上或者是傍晚会去那边散步啊。啊那我把它定位会叫做散步创作，哦，漫步创作了，就很悠闲的漫步。那我身上都会带纸笔嘛，就记录下来啊，不管是词曲啦，或者是我在写作里面的啊一个动机也好，或者是找到一个我结论的地方啊，一个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我就先记录下来，回来再整理哈、哦。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我，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的发想地哦。啊，讲到灵感哦，今天也是端端特别来造访老师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看一些音乐会的演出，端端就发现哦，常常在音乐会最后的那个 Uncle Piece， 常常会听到台湾歌谣的这样一个选曲。然后呢，最近我还发现了有一场音乐会，他们不是拿来当成 Uncle Piece 哦，他们是拿来作为其中里面的表演重要曲目。那这个团呢，他们是弗朗明哥团加爵士音乐团，他们的总体一起跨界的合作，其中他们就选了台湾歌谣，比方说素桂昂还是素桂瑶齁，好像很多讲法齁。对，总而言之他们选了这首，但是他们用了弗朗明哥所谓非常重要的一种节庆舞叫做 Sevillanas，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联欢舞土风舞一样齁，大家只要听了那样的节奏旋律一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共同跳舞。好，那我就想要请问老师了，等一下我们要邀请简老师来帮我听听看哦，他们的实验之后的成品，老师的看法想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深造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帮我们做个提点呢？我们来听听简老师的说法，来听听看哦。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想先来讲你刚才提的是四桂红啊，四桂昂啊，也四桂瑶啊，这是四桂红啊。依照我对李林秋老师他作词作嘛以前的一个田野调查啊，这个红为什么要红？其实我们平常讲话说哎，是昂哎，哦，昂哎啊，其实用红是因为文言音，哦，在台语里面有分成文言音跟口语音的。那口语音就是平常生活中在讲的专有名词或者是特别的诗词，它要用文言音来表达。好、哦，所以我们讲那个哦，嘿，那朵花是昂哎，那是红。你别讲啊，那朵花是红哎，啊、哦。那红，但是跟四桂红它连起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那是四桂红，就是好像就乌雅灰，你怎么不说一侯雅灰？那就是文言音了啊、哦。那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早期的这些作词家呢，他们其实都有受过汉学的基础的，所以他们会讲那个文言音啊、哦。那他们当时的讲的时候，专有名词就会讲这个东西出来，啊，那其实他的那个感觉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音调的变化也比较文雅了，那红比较文雅，嘿，好，那我们就是刚才你讲的，我觉得跟我也有同感的，就是说我有时候也会去听一些西方的音乐的演奏会嘛，哈，那前面主题的大部分都是用他们熟能生巧的，或者他认为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他们也学习过的，那跟大家分享嘛。哦，但是 Uncle Piece 的时候，他就会拿那个试验看看，一首用台湾音乐或者台语歌的主旋律把它改编的一个演奏曲，我发现经常那首歌出来的掌声就最大，
0: 对，真的没错。
1: 那我在想说，这个我从一个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说，因为这个旋律本来在他们心中是存在，在他们耳朵里面也许听过的，或者他的父母亲在哼的时候他听的哈，好似曾相识，等于就是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旋律一样，啊，所以当他。突然又这个乐团把它演奏出来的时候，哦，他很震撼嘛，他很震惊，这嘛当变成 R&B 翻天啊。
0: 这时候那个画面。

0: 面你可以看到观众都是笑着的脸孔这样。
1: 对啊、哦，但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一次的演奏呢，他们是是把它当成整个这个曲目里面的中间的重要的之一的
0: 啊、嗯哦。像那个四季红有没有走进了佛朗明哥，走进了西班牙，你知道吗？
1: 他就不是放最后一曲了。对，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去尝试？
0: 你都是跟我演奏吉他的，他就想说啊，不然哦，唱个台湾歌谣啊，唱唱哎，你爸爸突然就走过来说，哎、欸，你这条我听有哦，哦，就哎，都哎，那好像可以当成是拿来作为一个演出哈、哦，搞不好呢，大家更熟悉的感觉，他们就开始呢有这样一个玩法。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旋律，它好像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音符一样，所以他爸爸以前有这些。experience 就是以前的这些经验的记忆啊、哦，记忆在他的里头里面嘛。但他经常听儿子他们怎么弹那个东西，我听拢无，啊都蛮袂偏听，但是黑得起，只是表象的去感觉而已，不会那么深入啊、哦。但是一听就哦，这条嘿，我仔细很多要求，哎，这番变出安尼哦，袂歹哦，啊，他那个喜悦的心情跟那个精神内在的投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民主音乐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民主音乐学它有不同音乐色彩嘛，啊，这个音乐色彩就它会产生一种音乐的美学观点嘛，啊，在不同的地方的族群，他们喜欢的风格是这样子，啊，那个地方的风格是这样子嘛，啊，这个是里面的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以这个曲子刚才听起来，他用的这个西班牙的这种。节奏的方式有点快的三拍子嘛，啊，
0: 那塞维亚纳斯的节奏，
1: 啊，那但是我刚才也有听，在聊天的时候也，我们端端小姐也有提到说，她这个是用一个四段的概念，就是说，好像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从初恋一直发展到慢慢熟悉到热恋，然后变成永恒。
0: 对，他们在舞蹈语汇上面，那个比方说四眼相对啊，body language 是这样的表现。
1: 嗯，但所以如果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可以用四季红来表现，这是他的一个 motif， 就是他的动机啊，然后在这 variation 变化啊，那或者是说节奏的变化的时候，或者那个传达的情感，他应该是看能不能依照这几个情感发展的过程，把它做一点不同的表现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更接近。就是说那个架构那个 form 就比较接近到管弦乐那个奏鸣曲的形态了啊、哦。那奏鸣曲形态其实是为什么用我
0: 城市发展在线呢？
1: 对对对，我会这样想法，就是说本来这个一般来讲呢，奏鸣曲当然也有三段也有五段的那个特殊状况哈，但通常用四嘛，起承转合，就等于我们在讲我们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一样了哈、哦，那它这个有一定的音乐的美感、音乐的哲学观、那种美学观在里面的啊、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那个在把这个苏季红、苏桂红这条歌的旋律提来应用的时阵啊，展现出在不同阶段的那个情感的抒发，那这样的话，它就更 perfect， 更完整嘛哈。啊、哦，对，那这个是当然是我听了以后的这个互相分享一下
0: 了。啊，老师，如果像你平常如果那些由你来这边做四季红的这样一个改编啊，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改拍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思考呢？或者是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变成四拍变三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来构想哈？哦
2: 美的特写，音乐悄悄话。
1: 一般来讲了，我觉得四季红它因为它是用四季红，如果纯粹是乐器演唱的，乐器演奏的话，那是无所谓的，啊，因为它乐器演奏有一定的一个段落嘛，啊，听准是根据你的那个听的感觉嘛，但是你加了歌词。你勉强把那个四季红的歌词

0: 用到里面去的话，春天花正清芳，两人心在叮当，它就三次三次三次有一个节，有一个句逗了，哦，等于我们句逗点一样了哈、哦。那你如果没有造句，这个旋律的段落跟这个语言的词句的段落做一个协调的话，会听起来不自然了。
1: 那很奇妙，像你刚刚讲说春天花这样轻芳，哎，不是也刚好三个字跟三拍，感觉上好像好可以啊。
0: 这样前方是两拍而已啊，如果你没有中间没有一个延伸来讲，就它是春天花，花是两拍嘛、
1: 嗯哦、
0: 所以这个是四拍把它化成等于就春天花这样前方等，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最后一个字都变成两拍嘛，啊，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跟春天花这样前方春天当当叮当是不一样的情感的、哦、那所以说你如果一个句一个句一个或者一个词有一个跟这个旋律的就春天会加情、哦、这春天会加情旁想当心掏接叮当啊，这样就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词跟曲他呢我没有听那么清楚啦，但是这个是我一听的感觉是说这个词到底要跟那个你要改编以后的旋律的结合要重新思考，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声调性的语言。
1: 陶朱老师你有没有听到他那时候嗯在唐样唐那个地方啊，就是他也有在想要表现那种哎呦在唐唐那种感觉，好像他其实在口气上面是有特别想要表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0: 口气那个是唱的人的问题、啊、不是音乐的那个表达，因为音乐它如果四段都是一样的话比较难用音乐去呈现情感的。他这个概念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要把它更准确的去表达他这个概念里面从四段的情感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情境的表达方面是要再更清楚一点。
1: 了解。老师，我看到你旁边有一把吉他，我要先跟听友们讲哦，因为杰尚仁老师，你现在好像目前有手方面的不是那么的顺利，对不对？
0: 扳机手，
1: 老师有扳机手，
0: 治疗中，
1: 哦，治疗中，对，但是我竟然还是这么的斗胆，拜托，想听听尚仁老师版的《素桂红》。
0: 好，这个是应端端的要求啊、哦。就把这个本来的这个四四拍变成四三拍。

0: 你们赚到了！你们爱哪一种呢？当然，其实老师还是非常鼓励年轻朋友很多的尝试的实验的玩法。你还是乐见他们这样的实验性吧？
1: 当然，因为总是呢，要随着这个地球村的形成，台湾也不能一直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模式嘛。尤其是这个很多听众的这个音乐的美学观，也随着因为西方音乐的进来，不管是古典或是流行音乐进来，都会冲击。那可能对一些音乐美学的概念也有变化。所以，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维护传统，一方面要随着时代的 tempo。历史的脚步不会在原地踏步嘛，他总是要往前走的，哦，那有一个新的变化，年轻人这样的新的变化，我觉得是很值得鼓励的，好。
0: 尚老师，你会想想说，在你音乐会里面，也可以跟这样年轻朋友团队们，也可以来一个合作吗？
1: 这个是我的期待，
0: 真的吗？你有期待？你会怎么样期待跟想象？
1: 没有，这个如果是一个合作的话，我就彼此之间会沟通嘛。可能他们像他弹 flamenco 的，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并不是很知道，不，那个要经过彼此之间的一个协调。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用西方的音乐的语法，那就用他语法，没有意见的哈。那如果

0: 你想要取台湾的元素、台湾的音乐的风格的，或者它的素材，那你必须再考虑那个技巧、那个技术是一种形式嘛？但是音乐的旋律里边有它的 spirit、它的精神跟它的 style 啊，尤其它的 user pattern 的什么习惯音型什么之类，它是就是一个音乐语言的啊，台湾音乐语言的风格进去。它才会呈现台湾的那个火花，跟它的刚才讲的说会流动它在血液里面的那个感觉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从事西洋音乐的朋友们呢，他们因为过去没有接触，所以你要叫他一下子把取到他的精神来应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如果是他们年轻朋友跟我，来合作的话，我很快会把这种东西传进去嘛，哈哈，啊，传进去，然后就是他们年轻人的智慧跟老一辈的那个以前的这个文化的结晶的累积了啊，再产生一个新的火花。
1: 啊，老师，那他们想来个 Jazz 啊，你买一张吗？
0: 就我们会给他们的素材啦，不是，这是会改啊，当然音乐当然是可以再改，所以不管你说。探戈的那个四三拍的，或者 Jazz 的那个，或者摇滚的风格，
1: rap 也可以吗？
0: 都可以啊。
1: 真的吗？
0: 哎，那就是他有看怎么去应用嘛。哎，
1: rap 是 Piano rap 啊呢。
0: 像小时候我们有练一些童谣，他就有一种就是绕口令嘛。绕口令这个在西方也有啊。好，那绕口令在台湾来讲，它因为我们是语调性语言。是声调性语言的，西方是语调性语言，他们没有讲究声调，是讲音的变化这样的那个语气的啊，语气而已。所以像说 rap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的那个，他们在对一个社会现象或者他的情感的发出来念嘛，那念起来就比较平和。像说我是男孩，你是女孩，I'm a boy, you are a girl, I'm a boy, you are a girl，他是白白的跳舞嘛。啊，I'm a boy, you are a girl，是嘛？跳舞嘛，拢会使。他没有被那个啊，你讲我是查甫，你是查某，听无嘛？我是查甫，你是查某，诶，他是有语调的，有声调的。袂当讲我是查甫，你是查某，安尼听无嘛？
1: 然后 I love you, I love you，也是蛮形容会当吼。
0: 啊，如果是强调，你就把那个音强调。I love you，啊 啊！如果强调自己 I love you，
1: 对。
0: 情感不感官，
1: 对哦，
0: 就是他语调的问题了。他们是用这个语调来表达情感之意嘛？那我们是在这个语言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的。所以，像说你说讲说啊，可以用我们 rap 吗？用 rap 在我们台湾的东西吗？可以的吧？哦，像说 rap，它念起来就你这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啊哒哒啊哒哒滴哒哒滴哒哦。那以前我们念球那一只狗，球甲一只狗搞跑落来，弄到搞搞飞搞跑搞再搞再，唔知搞惊搞啊搞惊搞。哦，那搞是往上，搞是往下嘛。啊，你如果把它念成。秋天即将到，秋高即将高，高巴了来的龙调，高巴高不一高，好高在高要走。你说，哎，那个就是 rap 嘛？对，他们也是平音的嘛。
1: 对啊，哎，都完全，变成台语就会听不懂了呢。
0: 因为秋天即将到，高是最高的高，不是高嘛，不是高。啊，秋天即将到，秋高即将高，弯刀即将高，叮铃铛嘛，即将高，那种高。啊，所以他应该是取他的节奏，啊。那当然，这个音它不是平的，没有错，但是它可以转移音位，转移音位了哈。像说这个来讲，举个例，像不像？我不知道，试看看哈。
1: 哎呦，掌声欢呼！
0: 哎，不，那这种，这秋天一只狗，秋卡一只狗，狗巴罗来来弄条狗啊，狗肥狗好狗啥狗呀？走，再狗见狗。也是狗也狗，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rap 王简老师，哎，我第一次看到老师这一面呢。你以前有在音乐会这样演出过吗？没有，
0: 没有。
1: 太可爱了。OK，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单元当中，如果做个小整理的话，像刚刚他们这么样子把它改成了从四。

0: 拍改成三拍，不过还好他们用的，因为他们就取四季红的这个旋律，并没有去改歌词，我们是听得懂的，只是说可能在断句的方面，可能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可以怎么样让大家在连听的衔接上面的连贯可以更顺畅。老师说可能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再多下一点点功夫注意，这样子对不对？
1: 对，我就怕年轻人不跟我合作，所以我要练一段那个 rap 给他们听。
0: 亲爱的 Flamingo 舞团，你们听到简老师的呼唤哦，我今天帮你们达成心愿哦，来造访老师了哈，谢谢简老师，
1: 谢谢。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俄里尼保护古药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三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

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Oninni Tonghak Chareang安心生活村，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海螺传声如约和大家见面啦，五月和夏天一起登场了。我是假期什么都没干，就去首尔某个地方呆坐了一个下午，然后觉得整个人生都充实了的栗子罗卓宾。
1: 还有我去了同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是发现拍了100多张照片，但其实只有3张能用的，抱抱抱海西。
0: 100多张，你这根本就不是出片去了，你这是去撒网去
1: 对，我捕鱼去了，但是那个地方真的太好拍了，就是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啊，然后每拍一张都觉得，哎，这次一定行。再一看啊，光线不对；再一看啊，角度不对；再一看，表情也不对。
0: 哎，再一看，模特不对。
1: 哇塞，你这个说话有点重哟。
0: 开玩笑，开玩笑，但确实，说实话哦，这个地方我真的感觉挺自带滤镜的，就是我确实有点不太敢相信说，哎，这个地方原来是在首尔市区内的感觉。
1: 是，就是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哎，有些地方进去之后哈，感觉时间的流速不一
0: 哎，
1: 样。
0: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就是外面的世界还在正常运转，但是你一进去之后，突然，哎，
1: 就不
0: 不
1: 急
0: 急了。
1: 了，是的，是的，而且我在里面还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有看到一对这个外国小情侣哈，两个人对着一面大概这个2层楼高的那种混凝土墙在拍照，而且还拍得很认真，换了好多角度。哎，我当时我就在旁边想，这面墙有什么魔力呢？然后我走近一看，
0: 哎，墙上有东西啊？
1: 什么都没有，哎，就是混凝土，但是那个墙面的纹路啊、颜色呀，还有那个光打上去的感觉，就是很上镜啊。
0: 哦，那你最后也去拍了没有？
1: 当然了，就是那我100多张里面的20几张，
0: 没有一张能用的是吗？
1: 有一张背景好
0: 哦，
1: 看
0: 就只
1: 的，
0: 有背景很好看的意思。
1: 是人有点没拍好，没准备好。
0: 自信起来啊，豹子，那一定是光的问题，一定
1: 哇，
0: 的。
1: 说顺利呀，谢谢。我们说回来哈，今天咱们去的这个地方哈，咱们先不说，咱们等二部再揭秘。但是这里呢，可以给到大家一个线索，就是如果你是 K-pop 粉丝，很有可能就在某个 MV 画面、某张写真或者某个 cover 里面见过，只是有可能大家不知道，原来你离这么近，
0: 这么近，
1: 那
0: 那
1: 么
0: 么远，
1: 美。
0: 周末
1: 到
0: 到首
1: 首
0: 尔，
1: 尔，
0: 就是那种，哎，就是那种，等等，这不是，哎，那个什么吗的这种感
1: 对，
0: 觉。
1: 是的，是的。那我们今天话题也来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因为 K-pop 专门去过或者认出过首尔的某个地方呢？是 MV 里认出的，还是写真里找到的，还是随手刷到的呢？
0: 哪怕你只是哎，这个背景我好像在哪见过，哎，也算。欢迎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你查。
1: 是的，我们查询服务第一步限时开放
0: 哦，
1: 哦。
0: 限时开放哦。来，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50韩元一条，彩信100韩元一条。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短消息。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点击直播窗口后，在聊天框里就和我们留言了。
1: 是的，虽然我们海螺传声是周四周五和2天和大家见面，但是首尔我来了是周一到周六都有的，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和那个地方气质超级搭的曲子，Plive 的 Hide and Seek。我们马上回来。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就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折叠 K-POP 展开世界，听最正的音乐，解锁首尔细节。欢迎来到海螺传声专属频道 K-POP 折叠地图。今天的坐标从哪里开始呢？
1: OK OK
0: 哈，我们现在就不再来这个卖弄玄虚了，谜底揭晓。咱们今天的坐标就来到仙游岛公园啊，就是那座汉江上那座小岛，哎，离咱们现在还挺近的。是的，
1: 是的，杨花得给杨花大桥哈，它中间呢就有一块小岛仙游岛，就在上面。从这个桥上开车经过呢，咱们就可以看到它。但其实大部分人有可能路过那个地方，就是哦，
0: 那里有个公园，然后就开过去了。哎，真的，我第一次去之前就是哎呀路过好多好多次，但每一次哎都没有停下来过。是的，是的。但是其实等你真的进去过后，就会很后悔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开过呀。那你先来给我们讲讲这个地方以前是做什么的。哎，因为一进去其实感觉它不太像一个普通的公园的感觉。是的，是的。
1: 这个感觉说得很对啊，因为它在1978年到2000年整整22年的时间， 这里都是首尔西南部的一个自来水净水厂。
0: 净水厂，是的，就是把水处理干净，然后再送到大家家里水龙头的那种地方。所以那种大水槽子还有那些住的全都是净水设施留下来的。
1: 没错没错，全都是。像这个2000年底哈，这个净水厂停运之后呢，首尔市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拆掉还是留着。最后呢就选择了留着。然后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用原有的这个建筑结构就改造成了韩国第一个环境
0: 再生生态公园。
1: 不是首尔第一个，是韩国第一个。没错，这个点真的很重要。而且它最妙的是，就是它没有假装自己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是当你走进去，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哦，这里是沉淀池，哦，这里是投药室，哦，这个圆形的大家伙是浓缩污泥的圆形大储罐哈。你这个关子卖的必要是<笑>
0: OK，好好好，那它现在又是什么呢？现在呢就好玩了，现在这个大储罐呢变成了圆形露天小剧场。哦，污泥罐变成了剧场。是的，
1: 很神奇吧。而且每年春夏秋都会在这里办演出，像什么古典爵士流行啊等等都有。而且这个圆形的石台当成观众席，抬头就是天空啊，感觉好棒呀。
0: 哎，而且我还记得仙游岛中间有那么一个区域，
1: 里面就是那种绿色柱子的这个庭院这个区域，然后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混凝土柱子，上面爬满了那个爬山虎。哎，你还记得是哪里吗？啊，那些柱子原来它是那个清水池的储水柱，然后设计师发现柱子上还留有当年的这个水位线印记，然后就把顶上的那个屋顶整个拿掉，然后让阳光进来，然后在柱子上这个种上这个爬山虎，让它慢慢往上生长。
0: 所以现在春天是嫩绿，夏天是深绿，秋天红透，冬天则是光秃秃的藤蔓挂在灰色的混凝土上。但其实冬天也很好看啦，就是那种冷峻风，懂不懂？哦，冷峻这个词用得很妙。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之前
1: NHYPEN
0: 的金善宇就在这里拍过《Beautiful》的cover。那个柱子，那个光影，还有那些植物，配上那首歌。
1: 很多恩静看完的当天，哎，就要找哎，怎么去仙游岛？仙游岛游略攻略。是的，搜起来了，搜起来了。但我真的看过那个 cover，
0: 因为其实光凭地方背景就可以看出来，那不是随便找的一个地方。它很歌的气质，真的就是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哎，我当时去仙游岛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恩静拿着金善宇的玩偶在打卡同款的那个
1: cover 那个拍摄地。哦，是的，是的。如果打卡到这个自己偶像拍摄的地方，肯定也很开心。
0: 肯定超级幸福的。是的，是的。而且
1: Playf
0: 也在仙游岛拍过概念照片。哦，这个虚拟男团在工业废墟改造成的生态公园里取景。这听起来就非常概念啊。是的，是的，在最不存在于现实的存在，出现在了这个从废墟里重生的地方。
1: 哇塞，怎么回事？今天一直金句频出，晚上自己偷偷背梗了。嗯，不好意思啊，一直是一个这么有深度的人。Oh
0: my god！而且咱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Playf的韩文版捉迷藏的
1: MV
0: 啊，就是在仙游岛的绿色柱廊庭院里面取景的。
1: 哦，怪不得。
0: 还有特别多的铺里在那里打卡。嗯，因为我看到他们有用那个小石头摆着， Plaf 爱心普里这样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字摆在那里。哦，我有刷到过，哎，就是因为他们团还有这个出了透明的小卡，很多粉丝就拿着这个透明小卡在这个真实的场景里面打卡。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设计。哦，没错，而且这个仙游岛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心里暖暖的。是的，如果真的是他们的粉丝，真的很适合花上小半天来这里好好仔细的逛一逛。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必须要讲的，就是这个 时间的庭院，这个是整个公园净水厂里面这个净水厂结构保留的最完整的区域，我觉得也是这个所谓概念感最重的地方。
1: 啊，所以这个时间庭院原本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沉淀池。是的，是的，它是沉淀池改的，像这个混凝土墙上还有铁锈啊、水渍啊、裂缝，然后各种那种植物和苔藓就从那个裂缝里长出来，就那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啊，感受到时间在两个方向上
0: 拉扯过去和现在同时压过来的感觉。生命比建筑更能持久的感觉。是的，就是这个感觉。而且那个空间很安静，好像这个风进来的时候还能听到风声，就感觉和外面隔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嗯，而且我觉得在这里拍照很难的一个点就是，嗯，哎，你一拿起手机就会感觉
1: 打破了一些什么意境跟界限的这种感觉。哦呦，哎呦，今天走的是文艺风呀，说出又说出了本期另一句金句。
0: 不好意思啊，时常感觉自己是一个非常文艺且又深度且非常智慧的人类。
1: 嗯，好，那我们来说说交通吧。这个公园是免费进入哈，这个地铁9号线仙游岛站2号出口步行10分钟，走仙游桥过去就是那种，就是那一座法国设计师法国设计师设计的弧形弧形行人桥。这个桥本身也是一道风景嘛，然后走过去又是另一段景，真的会很漂亮。
0: 嗯，或者你从2号线唐山站走出来，走到杨花大桥也能到那个地方。
1: 是的，是的，
0: 特别建议听众朋友们把手机放在口袋里，慢慢走，慢慢感受。
1: 是的，但是这个也是说给大家听，我们咱们也自己做吧。
0: 啊，没办法吧。
1: 是的，那

0: TBS EFM。
1: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2: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1: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2: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1: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2: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1: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2: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的，谢谢老师。最近油价飞涨，让我们有点吃不消，怎样才能经济省油呢？首先记住，不要三急，急加速，急出发，急刹车，记住这三点就能提高30%的燃料消耗率。第二，要遵守经济速度，也是提高效率的好方法。经济速度根据车型不同略有差异，一般在时速60到100公里，如果车速在100公里以上，燃料消耗也会相应增大。第三，就是减少发动机空转的时间，比如等待信号灯、堵车这样的时候，可以把引擎暂时关闭，这样也可以省油。夏天车辆预热的时间控制在1分钟之内，冬天控制在2分钟之内最好。最后一点就是给汽车减负，后备箱里的重物可以适当的清理一下，因为车越重耗油越多。希望大家可以成为省油达人。

0: 走一些弯路，多一点领悟。
1: 这些小小经验也许刚好对在首尔的你有点帮助。
0: 欢迎收听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有请我们的嘉宾佳辉。
2: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辉。通过栏目首尔生存不完全指南，我会 给大家分享一些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对于留学生来说在首尔生活的一些小 tips。 今天想来聊一聊在首尔生活除了学业和社交，大家每天睁眼闭眼最关心的是什么呢？
0: 吃饭。
2: 没错了，就是因为那个因为吃饭而时时变动的银行卡余额。
1: 哦，这么生硬。
2: 没错没错了，首尔的物价出来可能会觉得有些东西意想不到的贵，或者贵的东西和我们之前在中国生活的常识不太一样，但是生活在这里久了就会发现这个城市其实藏着一套非常精密的省钱密码，只要掌握了规律就可以在这座城市中过出一种精致而实惠的留学生生活。
1: 但在这个省钱方面我们家会有说到，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实惠的去买东西，该怎么精致的去买东西呢？
2: 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出行的智慧吧，也就是每天都要面对的交通。在首尔如果通勤需求比较大，对于公共交通的比较依赖的话呢，拿着普通的卡刷刷刷不如来看一看现在首尔是推行的气候通行卡。那么二位现在用的是什么卡呢？
0: 哎，我用的是 K-PASS， 是今年新推出的一个政策。
2: 哦，你来介绍一下吧。
0: 你用的
2: 我用的
1: 那个就是气候卡会比较多
0: 啊。那我用的这个 K-PASS 呢，会根据你的像你的收入啊，或者说还有你的年龄情况，会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还有减免，包括像我的卡是到每个月55000左右就是封顶了，然后会有一定程度的返现。
1: 是果然省钱小达人来的。
0: 那必须的。
2: 然后我刚刚说这个气候通行卡呢，它其实也很好，又也就是我们海西现在正在用这个卡。现在呢还有一些支付方式有优惠，一日如果多次乘坐的话，不管是留学生还是来旅游几天的朋友，有很多地铁站里的机器就可以直接买，机器直接吐卡出来之后就可以当场充值了。比如说三日充值10000韩币，这三天内每天坐2次地铁好像就回本了。
0: 哦，每天一来一回我就回本了。
2: 对的对的，对于通勤来说是非常好的选择，特别是如果有几天有事情需要一直来回跑的话，那刚刚说了有三日，那当然也有非常值得选的30日券，因为比如说每天都要来回跑，因为气候卡是单日无限次乘坐，所以呢它是按时效来充值的。
1: 它是就是一个月6万多韩币，但不仅是这个首尔市内的地铁公交都可以随便坐吗？那这也太实惠了。
2: 是真的都可以随便坐，没错，而且也是在响应这个号召减少碳排放。如果一天来回的话，一个月大概只需要出门超过20天，剩下的基本都是白赚。
0: 出门超过20天， OK，
2: 对，
1: 这也不简单。
0: 对啊，这也不简单。还可以再提一下是在韩国还有换乘优惠。30分钟之内地铁转公交或者公交转公交都是免收基础费用的。
2: 没错没错，如果只是去学校门口取个快递买杯咖啡之类的，只要30分钟内完成往返的话，回程那趟车基本等于白坐。
1: 哇塞，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咱们韩国的这个交通系统真的很有人情味的感觉。
2: 没错没错，所以交通费呢能省就省，省下来的钱呢当然要花在更重要的地方了。
1: 比如说
2: 比如说这个吃。那我们接下来
1: 上
2: 来聊一聊吧，怎么在首尔吃的像一个富翁一样。
0: 哎，其实我平常在中国经常点外卖，可以说在中国点外卖是我日常，因为就是在中国外卖没有那么贵嘛，但是在这边点外卖起送费可能就要1-2万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就其实为了省点钱，有时候其实会直接选择去外面的餐厅直接吃饭。
0: 对，也挺不错的。
1: 其实
2: 对，而且原先我也是在中国一直点外卖，都感觉形成了这种不出门的习惯。现在去感受一下烟火气也挺不错的。
0: 哎，但有时候很累的时候还是得快速吃一顿。
1: 是的，好想急头白脸就吃上饭。
0: 对，我现在也想吃。
1: 有点饿了。
2: 那我就有一个小 tips 了，就是拥抱超市的闭店前狩猎。首尔的大型连锁超市就是那些几家很有名的什么什么 Mart， 甚至是一些大型商场里的超市，每天晚上

0: 息。
1: 是的，嗯，
2: 确实，因为比如说要回国的话，确实很难搬回去，那不如就，用自己的善意，对，直接帮助一下刚刚来的一些同学。
1: 是的，
2: 除了线上二手呢，线下其实也有很多宝藏，比如那个标志是红白色的平价生活用品百货，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0: 那个我真的很爱去，我感觉每次去都是一个大扫购来的。
1: 怎么说？
0: 就是买了很多吃的喝的都在那里买，用的也在那里买。
1: 因为很便宜是吗？
0: 对，我在那买个洗面奶就二十五左右
1: 啊，特别爱啊，
0: 特别爱啊。
1: 对，全场一律那个低价。
2: 对，但其实虽然很便宜，但大家去那儿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节制。虽然每样只需要1000到5000韩币，但买多了也会心疼。那如果是买厨具、收纳盒甚至简单的办公用品的话，那儿绝对是首选。但如果觉得实用是第一位的话，这里确实会比一些非常漂亮精致的家具要实惠非常多了。
1: 是的，这个叫什么，内在美也很重要。
2: 对，
0: 内在美，
2: 内在美非常非常重要。那说到这个内在美呢，文娱生活也可以是免费的了，真的是内在美了。就是省钱不代表我们要放弃娱乐，
1: 是的，是
2: 的，文化生活。首尔其实是一个福利非常多的城市，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文化日，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那一天，首尔的大型电影院下午5点到9点的 2D 场次有大额的折扣。不仅如此呢，景福宫、昌德宫这些古宫在那天也是免费开放的。
0: 那我是一定会前往的，只要是免费开放。
2: 你有去过吗？
0: 哎，我真去过，我去过一个这边免费开放的一个博物馆去闲逛。
1: 你没去过景福宫吗？怎么没去打卡？一来就该去打卡的呀。
0: 我应该穿上韩服再去，因为韩服可以免费入场。
2: 穿韩服是免费入场的。
1: 可以可以。
2: 对，然后呢，其实除了这些古宫，如果喜欢看展览的话，首尔有很多国立博物馆和美术馆当日也是免费或打折的，延长观展时间，国立剧场等公演门票都有折扣。很多地方对于学生或者是24岁以下的青年是长期免费或半价的，比如最近在国立现代美术馆的展览，出示证件就可以免费领票了。每周三、每周六晚固定时间也有不限年龄的免费领票。
1: 哇塞，那真的很好了，因为我本来还想着说要去预约，没想到现在都不用那么
0: 费力
1: 了。是的，
2: 对，其实可以直接去就好了。另外，首尔每年还有无数的免费节庆活动，比如说这个汉江烟花节，各种街头公演，只需要准备一个野餐垫，买几瓶这种1+1的饮料啊，就可以在汉江边享受一个下午的休闲时光了。
1: 是，特别是这个要买到这个1+1的东西，因为要跟朋友一起嘛，刚好可以凑1+1。
0: 对，刚好
2: 可
0: 以凑1+1。
1: 对，这样
2: 三个人也可以，2+1。
0: 2+1。
1: 对对对，我们三个下次去啊。
0: 可以啊，一起买2+1。
1: 可以啊，可以啊，就专门去嫖这种便宜东西，最喜欢捡这种小漏，
0: 最喜欢捡这种小漏了。而且这种捡小漏的时候，这种简单的美好，其实很快乐，
1: 是的，
0: 对吧？
2: 很快乐，
0: 我感觉这真的是跟我们心态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是的。
0: 就你像其实首尔吧，你要是想消费的话，真的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给你消费的。
1: 对，感觉其实有时候买停不下来。
0: 对，很容易买的时候停不下来。
1: 是的，
0: 但你要是想要简单的快乐，这里也能找到很多地方给你释放这种简单快乐的地方。
1: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在首尔其实它的那个就是很多人说觉得首尔消费高，其实有时候也是这个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2+1、1+1也是很多的。
0: 对。
2: 但其实这种省钱并不是明令禁止自己买一杯贵的咖啡啊，或者是为了省而一直吃泡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财富。因为其实在首尔看病如果不走保险的话真的很贵。所以我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平时的这个营养和休息也绝对不要落下呀。
2: 绝对不要省。
1: 是的。
2: 而且还有一个坑，就是为了便宜然后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便利店1+1，比如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不太爱喝，或者是其实有一些零食吃多了很上火之类的呀。
1: 是的，
2: 但是为了1+1，为了便宜，所以买了一堆，但是最后发现很难消化。
1: 哦，你是在点我的名吗？我就这样。
0: 不好意思啊，我的真正的省钱是不喜欢吃的东西就算是1+1我也不会购入的。
1: 哇塞，还是一个高品质生活的男孩。
0: 还是一个高品质生活，高品质省钱，因为省钱是一种生活的智慧，而我就是一个如此有智慧的男人。
1: Oh my god， 你就一天这么夸自己吧。
0: 但我确实我在省钱上还挺有造诣的，我自己觉得。
1: 可以出一个这个省钱指南哈。
0: 因为我在省钱的同时也没有说亏待过自己。
1: 没有。
2: 确实
1: 亏待过自己。

0: 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呀，
1: 但我省得很多呀，虽然把自己养得特别好，对吧，这是我的一种实力。
0: 那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种实力，我得向您求教。嗯嗯，晚点再教你啊。好的呀。<笑>
1: 也希望这些省钱指南呢可以帮大家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城市里守住自己的钱包，游刃有余的生活，像卓斌一样有智慧的生活，机智的生活。没错，因为省钱真的是一种智慧，不是一种亏欠。那我们今天的小栏目到这里也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佳慧拜拜。
2: 拜拜。
1: 那我们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自己在生活当中摸索更多属于自己的省钱小妙招。是的。 很多这种小技能也可以在你的生活里面给你更多空余的闲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送走嘉宾之后，一起来听一下我们都想成为的 来自 aespa 的 Rich Man。
3: My mom said to me, find someone who can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I said, Mom, I already have everything. I am a rich man. I am a rich man.
4: I am a rich man.
5: I'm a care of myself.
4: I am a rich man.
5: I am a rich man.
4: I'm my only expense and a high on demand.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

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Onini Tunghak Chaliang安心生哈查准，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思，中国的朋友对热闹的广场舞肯定是再熟悉不过了吧？那有些朋友可能偶尔还是会想念那种大伙儿聚在一起跟着音乐跳舞健身的欢乐氛围。但

BTS 带来的 DNA 运动的首尔广场活动呢，除了主打群众舞蹈之外呢，还设有运动王挑战赛，你可以挑战引体向上、硬拉等等一些项目啊，来刷新自己的记录。另外现场还有一个运动处方所，专门提供量身定制的个人运动计划。每周四的晚上7点钟，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去现场来感受一下。为了回应听友们的期待，我们的节目内容进行了局部的恢复与调整，周一到周三继续安排重温那些年，我会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回味往期的经典瞬间，在熟悉的声音里寻找共鸣。周四生活小贴士，为您分享日常点滴当中的智慧与窍门。周五我们社区会为您整理对外国人有价值的政策资讯和社区动态，帮您更好地融入这里的每一天。如果您过于忙碌，周六我们还会送上本周精选，把周四周五的精彩内容一次性为您打包呈现。节目在周一到周六下午1点首播，当晚9点，次日清晨5点重播。那我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您可以调频 101.3，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同步的收听。那您也可以在 YouTube 平台 TBS EFM 华语频道上来收听往期节目。每周四官网和 YouTube 平台都会开启可视直播，详细的信息您可以查询我们的官网 tbs.co.kr 进行了解。那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通信费用短信每条为50韩元，彩信每条为100韩元。那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来和我们进行免费的分享。

0: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期待大家的参与，稍后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用心发现，生活处处是惊喜，让这里的生活更地道。生活小贴士。
1: 欢迎走进生活小贴士单元。首先还是要请出我们的两位信息调查员方舟以及子轩两位好。你好，主持人。哈喽，大家好，我是子轩。大家好，我是方舟。那很高兴跟两位一起来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小贴士哈。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应该说前几天吧，韩国是有几个休息的日子，5月1号、5月5号，
2: 对，
1: 然后玩怎么样？
2: 去感受人潮拥挤了吗？感受了，被挤得走不动道了都。真的是很震撼，很震撼的。
1: 就觉得这个假期好像来韩国旅游的游客是特别的多。是的，本土游客呢也很多朋友，大家都在这么好的一个天气里都涌上了街头哈。那当然了，这个现在是非常适合出游的一个季节，但是在出游的同时，安全也不容忽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有朋友都应该要注意的安全问题了。 那天气热起来，也要进入汛期了。在韩国生活时间长了，那相信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手机里时不时弹出来的这些灾难预警短信哈。光看这个短信，有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详细的一些信息细节，那查一查相对应的一些指南啊，或者看周边有没有一些什么安全设施啊，那这时候可能还要找好几个地方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信息，信息是比较分散的。
0: 那我们看到说，最近韩国政府是把这些安全资讯做了一个大整合。没错，据行政安全部介绍啊，为了让大家查信息更省心，他们把以前比较分散的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全新推出了一个叫国民安全24 3w.safekorea.go.kr的综合门户网站。现在只要记住这一个平台，所有的灾难和安全信息都能一站式搞定。
1: 那这个一站式听起来非常

现在呢，是看音乐剧啊、演唱会啊等等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消费生活的一部分了。那再加上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也是非常的激烈哈，那很多人为了抢先买票或者是拿折扣，可能都会开通一些票务平台啊，或者是剧院的。

0: 付费会员，
1: 没
0: 啊，
1: 错。
0: 这个周边朋友好像还挺多的，但也听过有人抱怨说，像这种会员一旦开通，想要退费是比登天还难。那听说韩国政府最近就出面了，要整顿一下这个乱象。
2: 是的，据公正交易委员会介绍啊，随着演出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所以为了预防消费者权益受损，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他们对首尔艺术殿堂、I 平台等19家主要演出场馆和票务平台的付费会员条款呢，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全面叫停了那些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霸王条款。
0: 哦，那听起来就是觉得有点大快人心哈。那以前这些条款到底有多不合理呢？那现在具体又是怎么整改的呢？
2: 以前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只要过了一定的时间，或者你稍微啊用了一丁点儿他的会员福利，平台就直接拒绝退还任何年费或加盟费。而现在呢，相关部门明确规定，加入会员后的14到30天内必须支持全额退款。就算已经享受了部分打折的福利，也只能扣除相当于已使用福利价值的合理违约金，而剩下的余额呢，必须退还给消费者。相关平台再也不能把全额年费都当成违约金来给吞掉了。
0: 那这样一码归一码，明算账，这样也是最合理的嘛。
2: 是的。
0: 那除了退费难，我记得之前有一些平台好像注册的时候，就是他在网上一键就能完成。那想要注册就是取消，你想要退费的时候，没有那个按钮。我真的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真的查遍了全网，就不知道在哪儿能够退订。然后后来是打给客服，然后客服告诉我说啊，您稍等，然后让我怎么怎么样，真
2: 就
0: 的有
2: 手
0: 这
2: 续
0: 样的
2: 很
0: 情
2: 复
0: 况。
2: 杂是
0: 对
2: 吧？
0: 对对，费时费力哈。那这个有没有就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呢？
2: 这次的整改清单里呢，正好就包含了这一项。像以前那种只能通过客服电话才能注销的单方面规定呢，已经被全面的废除了。以后大家就可以通过线上网络、有线电话或者书面等多种途径，就能轻松办理退会手续。另外，有些平台习惯用违反政策方向这种模糊不清的理由，随意拒绝用户加入、限制使用，或者未经提前通知呢，就单方面删除用户的发帖。这次也全都被强制要求明确具体的客观理由，并保障消费者的申辩机会。
0: 那规范了这些细节，大家在享受我们业余生活的时候，应该说也是更有保障了。开通付费会员的时候，大家下次可能也会少一些顾虑哈，不会再点击付费的时候再想，哎呦，完了，我这个 还
2: 退
0: 能
2: 不
0: 不
2: 了
0: 能
2: 了。
0: 退哈？
1: 对。
2: 是的，而且这次呢，连推卸责任的条款也一并被纠正了。以后只要是因为场馆或平台方的故意，或是过失造成的损失，他们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不能再一昧的推脱。遇到纠纷的时候，平台方也不能单方面的指定管辖法院，一切呢都要按照法律程序公平处理。相信这些改变也会让大家日后的观演体验更加舒心愉快。
0: 是的，那相信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改变也都是消费者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去抗议争取来的，
2: 对，
1: 是
0: 所以大
1: 的。
0: 家以后在消费的同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发声，不要觉得忍一时风平浪静哈，
1: 没错，
2: 吃亏的还是自己最后。
0: 对，这样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改变更多人的生活哈。来送上这一首 Story Kids 带来的《Luck》。

0: 韩国的儿童节刚过哈，咱们来关注点跟孩子有关的事情。这当过妈妈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养小孩子的时候半夜起来冲奶喂奶是最消耗体力的。那最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一种是号称能解放双手的喂奶神器，就是把奶瓶固定在小靠垫或者是围兜上的这样的产品，就看起来挺省事儿的。
1: 但我听说最近韩国政府是专门针对这种产品发布了严重的安全警示。没错，这种被商家包装出来的神器啊，背后其实藏着不小的安全风险。据韩国消费者院和国家技术标准院联合发布的消息，这种所谓的婴儿自助喂奶产品，如果在没有大人看着的情况下给宝宝用，很容易导致窒息。
0: 现在官方已经明确提醒广大家长，为了宝宝的安全，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这类产品。但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这看他们做的广告，孩子抱着，就是好像真的能解放双手，而且喝的好像也挺顺畅的，这怎么就跟窒息扯上关系了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宝宝的发育阶段上，还在用奶瓶喝奶的小婴儿，他们的这个肌肉控制能力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如果喝奶的时候流得太快或者不小心呛到了，他们还没办法像大人一样自己把头转开或者伸手把奶瓶拔出来。这个时候啊，奶水一旦流进呼吸道，就很有可能引发吸入性肺炎，严重的话真的会出意外。
0: 其实咱们韩国的母婴保健法里早就规定了，绝对不能让小宝宝单独叼着奶瓶喝奶。
2: 其实真的作为一个养过孩子的妈妈，我特别想吐槽这个产品，真的很不合理。太危险了。
1: 对，你就是抱着他，然后一边喂奶，他还会一边吐呢，
0: 也会呛到。这个不放，然后有这样一个神器，谁给他拍呢？我觉得未来有一天可能机器人能做到，就是他可以一边喂，然后一边拍，这样的话估计可以。
1: 还好一些，
0: 但既然法律都已经有这么详细的规定了，但这些产品怎么就能在网上卖的这么火，也是挺意外的哈。那其他国家是怎么对待这种产品的呢？
1: 其实现在的国际态度都非常的强硬，就拿美国来说，相关部门在今年1月就明确建议，那种能把奶瓶固定死、拔不出来的产品存在极大的窒息风险，要求家长啊立刻停用并且扔掉。英国那边早在几年前就发过警告，但发现市场上还有人在卖，所以去年10月又再次拉响了警报，要求全面销毁这类没有大人在场协助的喂奶产品。
0: 就真的不能拿宝宝的安全去冒这个险。开玩笑，对，我们来看看官方对于喂奶的建议吧。
1: 好，官方的建议啊，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喂奶的时候，大人必须把宝宝抱在怀里，时刻盯着宝宝的呼吸和吞咽情况，绝对不能撒手走开。另外，千万不要用任何支架或者垫子去固定奶瓶，喂的时候啊，要把奶瓶稍微倾斜，让奶。

0: 是有很多可以坐的地方的，建议大家如果想要来看的话，早点来占位置吧，人真的非常多。
1: 没错。
0: 五月的首尔林肯定是非常热闹的。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批的市民来打卡了。对于带着小朋友去玩的家庭来说呢，除了听歌看演出，有没有什么其他一些体验活动呢？
1: 有的，现场的互动项目呢，可以说是老少皆宜的。开幕之后，大家就可以体验动手做韩纸花，或者用拍立得照片做专属的钥匙扣。到了后面的几周呢，还会常设阅读首尔花园这样的户外图书馆，甚至还有给小孩子们准备的魔术和泡泡秀。如果您参与了这些体验或者提前预约了演出，首尔市还准备了像手冲咖啡包、谢志、Hechi、钥匙扣之类的各种小礼物送给大家。
0: 嗯，是的，这一定要提前去哈，我们都已经排过一圈了，有的听，有的玩，还有礼物拿呢。这个周末应该说对于所有人来讲都非常的完美哈。不过既然有这么多的人气歌手来表演，想要看现场是不是要提前预约呢？
1: 是的，他所有的演出都是完全免费的，但是为了保证观看的体验呢，周六的重磅演出实行了部分座位的事先预约制。大家可以提前通过首尔市公共服务预约 Soichi Kongkong Sobis Yeya 网站来进行预约。比如5月23号到6月6号期间的周六演出，每场提供200。

0: 了预约席，是从5月8号上午10点开始接受预约的。不过，就算您没有预约上也没有关系，现场也会有自由观看的运营席。另外，像周日免预约的独立乐队演出信息，还有整个庆典非常详细的日程安排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登录花园城市首尔官网 pars.seoul.go.kr 去确认一下。所以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去官网看看。
1: 那另外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贴士，就是在他舞台的左手位置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很多的空座位，
2: 哦，
1: 离
2: 也
1: 得
2: 是。
1: 非常非常的近哈，所以如果抢不到座位的话也没关系。送上这首齐苏带来的《过》。

0: 问两位一个问题啊，就是两位提到说，如果说最近身体不太好，想要补一补，会想到什么食材呢？
1: 人参，
2: 对，我也是，感觉应
1: 对，
2: 该喝点什么人参啊、枸杞啊
1: 对，
2: 这种补气血的东西。
0: 这个如果到了人参这个等级，它这可能有点缺。

0: 缺的厉害，
1: 已经不是一点不足了。
0: 如果说日常保养的话，其实在韩国的话是有这样一个食材，就大家就公认的就是什么呢，鲍鱼
1: 啊。
0: 就是日常进补，就身体比较虚弱，比如说感冒了然后生病了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家孩子每次感冒生病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给他点一份鲍鱼粥。对，就大家就觉得身体比较虚弱的时候，然后用鲍鱼来进补，就是一种默契吧。那这个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份大海珍宝美味情报。
2: 是的，就像您说的，在咱们东亚文化圈里啊，鲍鱼就是因为有着坚硬的外壳和强有力的吸盘，自古以来呢，就是被看作是生命力与长寿的象征。而且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呀，在这个时候正是品尝顶级鲍鱼的最好时机。
0: 哎，是这个时候吗？我怎么总是觉得应该是冬天，
1: 冬天
0: 比较冷的时候呢？
2: 因为鲍鱼虽然是从冬天开始积攒鲜味的，但是到了六月才是它味道最顶峰的时候。有趣的是，鲍鱼在冬天是吃海带的，春天则吃昆布，可以说是吸收了海底的各种精华。所以四月到六月之间抓到的鲍鱼啊，吃起来会带着一种淡淡的海藻清香，味道就特别高级。
0: 那说起来鲍鱼，可能对韩国朋友来讲，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地方是완도。
2: 对，
0: 那为什么这里名气这么响呢？甚至可能就提到了완도전복，就已经成了一个代名词了。
2: 是的，据政府相关统计显示呢，以2023年为例，韩国全年的鲍鱼产量大概是 2.4 万吨左右，而其中竟然有 74% 都来自全罗南道的완도郡，这主要归功于완도得天独厚的环境。而这里有个非常让人吃惊的数据，您知道一公斤的鲍鱼一天能吃掉多少海藻吗？想象一下。
0: 是不是等一下那个鲍鱼就那么大点吗？
1: 对，它能吃得了多少啊？
0: 它 那一公斤就是你想想看，人的话比如说一个100斤的人的话，他一天顶多就吃个2斤的食物就
1: 差不多了。
2: 是的，
0: 那就是几公斤。
2: 错了，这小小一个鲍鱼呢，一天能足足吃掉20公斤，比他自己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为了满足这庞大的胃口呢，当地人干脆就把鲍鱼养殖场直接建在了昆布养殖场的旁边，让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大餐。
0: 相当于一个100斤的人，然后一天吞下来20倍2000斤的食物。
1: 是的，
0: 我的天，蛇吞象。那他这个胃口真的是太惊人了哈。哎，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所以他营养就非常的丰富哈。那你他吃这么多，那到底要养多长时间我们才能吃他呢？
2: 他们呢就是名副其实的慢工出细活。鲍鱼需要在 2.4 平方米大小的网箱养殖场里足足生长3年的时间才能迎来丰收。打捞上来之后，还得用陆地上用清澈纯净的海水经过严格的清洗之后呢，才能正式在市面上销售。也是因为长得久吃得好，里面含有丰富的精氨酸和牛磺酸，所以只要是身体虚没胃口的人，或是准妈妈们想补身体的话，它呀绝对是首选。
0: 不是，这个一公斤一天吃20公斤，
2: 二十公斤，
0: 然后还要吃3年，
1: 他补的太好了，
2: 太好了，这营养太丰盛了。
0: 我突然觉得超市卖的鲍鱼挺便宜的，我以前路过的时候看那个价格的时候都觉得是不是有点离谱哈、啊？
1: 这么听下来，
0: 哦，
2: 也还挺值的，
0: 觉得他们收少了。那这个既然是这么珍贵的食材，如果我们普通听众买回家想要享受这份美食，就一般来说他们有什么比较地道的吃法吗？
2: 在韩国呢，最普遍的享受方式就是直接做成生鲍鱼片，把外壳和内脏去掉，只把鲍鱼肉切成薄片，直接蘸着酱油芥末，或者就是韩国非常有特色的醋辣椒酱吃，蘸着吃，口感是又脆又鲜的。 如果您不爱吃生食，用水蒸气加热做成清蒸鲍鱼，或者直接放在火上做成烤鲍鱼也是非常棒。
0: 嗯，
2: 最近几年加点蔬菜和黄油一起爆炒的黄油烤鲍鱼啊，在年轻人里人气也是特别的高。
0: 哎，真的，如果大家不会做的话，两个方法，一个要么就是直接用水焯一下然后蘸酱，要么就是弄一块黄油在锅里
2: 爆炒一下。
0: 其实连爆都不用，就是把黄油融化了之后，然后把鲍鱼放进去就半熟了就行。

0: 你特别简单，
1: 就很好吃。
0: 对，那吃法应该说是非常多样的。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嘛，就是我们家宝宝生病的时候，我就喜欢给他点鲍鱼粥嘛。然后其实这个鲍鱼粥我真的在家里面也尝试着做过，但就是做不出来餐厅的那个味道。那如果要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怎么做它能比较好吃呢？
2: 这里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做鲍鱼粥的步骤。处理鲍鱼的时候，首先把肉切成薄片，而内脏呢一定要留好，这是整锅粥鲜味的来源。
0: 哦，我都扔了。
2: 啊，都扔了，那怪不得差点味道。开火之后呢，先用香油把切碎的洋葱、胡萝卜稍微炒一下，接着就把鲍鱼片和提前泡好的米放进去一起翻炒。等米粒炒到半透明的时候，就可以分次加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期间只要多搅动几次，防止糊底就可以了。等粥熬得粘稠，简单用酱油或者盐调个味就能出锅。要是您想在视觉上更有仪式感，可以提前留一整只熟鲍鱼摆在最上边做一个点缀。
0: 我觉得我那个不好吃是正常的，也
1: 少了一些步骤。
0: 不是一些，还挺多的。所以有的时候想做出来好吃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就不能太过于发挥自己的创意。
2: 还得按照教程来。
0: 对，那非常感谢两位带来今天这期的分享，我们下期见。
1: 谢谢，再见。
2: 再见。
0: 那到这里，由我主持的上半场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下半场将播出天涯放映厅单元，在这里您将听到来自我们海外有台精心制作的节目。感谢您此刻的收听，我是木真，送给大家这一首영탁带来的《전북먹으러갈게갈래》。那无论首播还是重播，天涯万里情与您同在。

0: 좋아 까먹기 번거로우면
1: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首尔市公共无线网络篇。为了给市民和访客提供更多便利，首尔市在所有公共生活圈内免费提供无线网络。公共生活圈包括地铁或火车站周边、公园、广场、传统市场、旅游设施、主要街道、公交车站、河川等。此次安装的第六代无线网络技术比现有公共无线网络更快更安全。第六代无线网络速度是现有公共无线网的四倍，安全系统可以避免黑客袭击和窃听风险。同时，在电波干扰较为严重的人员密集场所，也可以体验到超高速数据服务。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老师，我们家小新最近做什么事都没信心，愁死了，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1: 您呀，可以试着多表扬他一下，找到他的优点，这样会让孩子树立信心，提高自信。
0: 我听说表扬也是有学问的，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1: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细节，不要只说真棒，要说出具体的内容，比如今天帮妈妈收拾碗筷，真棒。
0: 不过有时候犯了错误还是要说的呀。
1: 是的，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当着大家的面指责孩子，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告诉他错在哪里。
0: 哦，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留意的地方吗？
1: 还可以在表扬他的时候告诉他这件事情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好的，谢谢老师。

0: 以下节目由台湾的教育电台制作提供，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嘘！哎，你们这里是？你好，这里是一起开麦班。啊，等一下，你再说一次。没问题，是艺术也是一起。
1: 来哦，我们一起开麦吧！欢迎来到我的 bar。

0: 你有很崩溃的时候
1: 吗？每一场啊，绝对是崩溃的。我每一次就是那个在很崩溃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说，我如果下次再办活动、再办表演，我就是狗。但是我每一年新的，对，我新的一年，我跟你讲，那个 Happy New Year 过后，我就会汪汪汪，我就会汪的很大。

0: 好，咱们节目呢已经开始，听众们欢迎再次来到 H 开麦班，我是端端。今天呢为大家来邀请到这一团，咱们录音室里面非常的热闹，有弹的，有唱的，有敲打的，全部都在我们的录室当中。首先来欢迎到是沃佛朗明哥，也就是主办单位代表，来欢迎到是柯乃馨欧嘎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嘎。滴滴滴咚，咚滴咚，嗨，滴
0: 滴咚咚咚咚。那接下来欢迎到是台湾吉他大师刘云平老师。
2: 嗨，大家好，我是云平。
0: 继续来欢迎到是负责打击刘义堂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义堂。
0: 打击今天带着嘎哄，就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接下来欢迎到是本行呢是京剧打击，欢迎到是张玉婷老师。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玉婷。
0: 有没有觉得好像要上演京剧了吼？接下来欢迎是 Tango 歌手江玉芳老师。
5: 大家好，我是玉芳。 Giovino Papadeo De la luce Cado lejo Va marcando mi retorno。
0: 哇，好，今天呢所有的神情来到我们的录制当中了哦。欧凯老师，你在刚刚在笑什么？
1: 没有啊，没有，我就觉得很棒啊，怎么大家都这么有才华，随 Q 随有。
0: 好，这档演出哦，我们其实在当时一开始在做搜寻的时候啊，端端就有请问欧凯老师，就是像这样的演出除了挑战之外，有没有一些过去你曾经也搜集过或者是看过以 Flamenco 这样的音乐来做一些不同的融合？因为我们也想在这集里面让听众朋友了解，其实 Flamenco 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做融合的合作。那到底 Flamenco 遇到了台湾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目前可以说呢，最 hit 而且最认真在做的应该就是欧嘎老师这边，他们带领着舞团很多音乐家的跨界，这几年来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然后随着这个欧嘎老师告诉我了之后，我也才发现，因为我就问说，那像比方说韩国啦、日本啦，他们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做法吗？那这样一个搜寻之后，才发现其实韩国这边也有一些像类似像这样一个融合，韩国的传统歌谣他们的唱法也来做跟 Flamenco 的融入，是这样子吗？
1: 因为其实现在世界各地学习就是在做 Flamenco 的人其实也到处都有，那亚洲现在也包含，据我所知日本就不用说了嘛，因为日本其实是 Flamenco 的算第二大输出国。也然后再来中国、韩国、台湾。那我自己知道的是，韩国在蛮多年前我就已经有查过，他们有把这个就他们比较传统的一种说唱艺术叫盘苏里。
0: 盘苏里，
1: 对对对。但其实我并不是对其他各国文化的那个东西这么的了解，但因为去年刚好有到韩国参加他们的一个 Flamenco 的艺术节，那我也才知道说韩国也有蛮多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团队在做弗朗明哥，那大家都试图用自己不同的角度去做他们所喜欢跟所想要呈现的弗朗明哥的模式。所以我有大概问了一下，就说那你们在做结合的这个过程中你们的感觉是什么？那我觉得大概我听到的方向大概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也就是他们也是说，就是因为盘苏里它也是一种说唱的艺术嘛，然后在他的音乐的结构上好像也可以在好像也感觉到可以跟 Flamenco 做一些结合，所以他们也就做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0: 我在网站上面的时候是有搜寻到一个，他好像是把索利亚跟阿里郎韩国的阿里郎，他其实也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嘛。那这个演出者他是用真岛的阿里郎来跟索利亚，就是Flamenco 里面的其中的一种曲式，十二拍的一种曲式来做结合。那么在聆听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你的感受，对于他们用韩国的传统的歌谣的，甚至他们也用到一些传统的乐器，对不对？有筝的乐器啦，听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1: 就觉得amazingly 很合拍。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国家他们都试图在把自己的文化跟弗朗明哥做结合啦、嗯、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以台湾来讲其实应该也不乏、嗯、就是应该不断的一直有人都想要试图用、嗯、比如说台语歌跟弗朗明哥做结合，因为弗朗明哥应该这样说，大部分的台语歌是小调、嗯、如果说的没错的话、嗯、那弗朗明哥虽然不全是小调、嗯、只不过我们对小调的印象就是会好像很有那种味道、嗯、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尝试做这样结合，那我们自己当然也不例外，因为以我来讲就是我或者是说跟这个云平老师我们也合作工作然后认识非常多年，我觉得我们一直都蛮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很百搭的表演者，这样就是说以我们自己喜欢跟擅长的东西出发，然后试图跟不同的乐风啊或者是内容做合作这样子。

0: 我们现在来看到台湾，就沃夫朗明哥他们跟云平老师向你们有一个计划，叫做音乐指南针计划、哦、像这样合作，这是第一次的这样的计划吗？还是之前就已经开始有了，还是怎么样？
1: 对对对，这是第一次、嗯、那这个其实我们的节目叫做爵士弗朗明哥的华丽冒险、嗯、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外文的标题名称叫做 Gombas， 那 Gombas 的拼法就是用英文来念的话就是 C-O-M-P-A-S， 但是因为西班牙有重音系统，所以在这个 A 上面有个小小的重音，所以它念成 Gombas。 那这个 Gombas 在弗朗明哥里面它就是循环节奏，就是我们比如说古典乐我们讲一小节，如果它是四拍的，对，它就是一小节就是四拍、嗯、那弗朗明哥里面的一小节就是一拱 bus， 那一拱 bus 就看你这个音乐是四拍还是十二拍这样，那
0: 或者是五拍，
1: 对对，或者是五拍。那这个拱 bus 这个名称比较特别的是，云平老师他就做了一个发想，因为拱 bus 除了在弗朗明哥里面它代表节奏、嗯，那在英文里面它其实就是指南针的意思嘛。嗯、然后这个拱 bus 的 CO 它又有一个口，就是合作 cooperation 的那个意思、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外文标题的拱 bus 的 C 跟 O 是放大写的，嗯、然后。所以那个时候
0: 合作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格外的重要，
1: 对，没错、嗯、因为刚好这次我们的十一位表演者里面也是大家有各自不同的这个音乐的背景、嗯、爵士弗朗明哥 Tango 跟这个、嗯、戏曲、嗯、然后所以刚好就跟老师达成这个讨论、嗯、这个协议、嗯、然后经由老师的这个 idea 我们就决定把这个、嗯、计划的标题定名为 Gombas、嗯、音乐指南针计划，这样
0: 是好。我们终于来讲到这个标题了， Gombas，
1: 对，
0: 嗯，然后其实那个 Gom 意思还有着是大家一起音乐家们的合作、嗯、跟大家说明一下、哦、这场的音乐家总共这样算起来包括舞者总共有多少人？
1: 11，
0: 哇，三位舞者，
1: 对，
0: 三位歌者，
1: 三位打击，
0: 还有
1: 三种弹拨，还有一位 keyboard 手，
0: 对，
1: 键盘老师，
0: 是，而且感觉是东西方的乐器全部都放在一起了。
1: 对，
0: 我们请云平老师来讲一下。嗯，以爵士的方面呢，有
2: 爵士的方面大概就是有、嗯、基本的三件套嘛，嗯、鼓手、贝手、keyboard 手、嗯。那吉他也算在里面的话，就节奏组基本的四个乐手都在。嗯，然后弗朗明哥的话呢，就是有吉他，嗯，然后有打击，还有歌手，嗯，嗯，然后另外就是有中华音乐、中华乐器代表。对，京剧打击歌手就还有弗朗明哥的、哦、然后还有爵士的阿根廷的 Tango 的，所以几乎什么都有了。然后我自己想补充一下，就是 Gombas 跟 Campus、嗯、就是指南针，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我们台湾就是一座、嗯、就是一艘船、嗯、上面承载着各种不同时期的文化、嗯、所以里面有西班牙，我们也被西班牙统治过嘛，有西班牙，有葡萄牙、嗯、然后又被日本殖民、嗯、然后美国也有美式文化进来，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有是各种文化、嗯、各种东西都在里面、嗯、所以就是想说用这样的主题来做发想。

0: 接下来的问题我不晓得应该是由谁回答哦。为什么台湾我们这些音乐家们或这些艺术的爱好者这么喜欢 Flamingo 啊？ Flamingo 这件事情它的背后也很有趣，因为它的背后可能也包括了很多的元素，是吧？它可能有吉普赛，有阿拉伯，它其实是也有一些脉络，他们其实也被占领过，他们里面深层心里面的一代一代的相传里面有些 DNA 跟台湾我们过去以来到现在可能有些元素我们在血肉上面可能有一些其实是共同的 DNA 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1: 有啊，非常有，就是这种比方说像我之前跟博音老师，他是用那种乐琴的说唱的方式去结合，其实也蛮搭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弗朗明哥啊跟蓝调啊，甚至台湾的一些那种乡土的应该讲类似江湖调，这种其实一样，底层的灵魂代码是一样的，就是痛苦，然后

0: 欧港老师，你的感受呢？
1: 我觉得差不多也是这样，因为比如说刚才云平老师从这种音乐的文化角度，那比如说我可以从文化的方向，因为例如说像在台湾，好，约莫三四月我们有这个妈祖绕境，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三月份是那个妈祖生的大日子。那西班牙其实三四月作为一个天主教国家，他们也有一个很神圣的活动，就叫做圣周 Semana Santa。 其实如果有曾经有参加过或是看到这个圣周的盛况的朋友，大概可以想象得到，其实它跟妈祖绕境是一样的意思。然后那种就是不单纯是宗教，我觉得那是一种信仰，然后你
0: 有一种虔诚，
1: 对对对，你投注的那个感觉，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包含饮食上面，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像欧洲人也比较会吃内脏啊，跟台湾人比较像，对，就等等这一类，其实我会觉得到最后好像看似很遥远的东西，其实它都还是有一些很有趣的意想不到的关联。
0: 这就会才会说欧港老师，你有讲到你们也希望让所有的来观赏的，他可以感受到其实 Flamingo 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种 Flamingo， 它跟很多的音乐它也相通，然后它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通道。那这也是我觉得你们在台湾应该也算是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几乎是台湾对外对弗朗明哥的一个窗口联系的窗口，你们应该算是最代表的一个管道了，因为你们也去过很多地方表演，对不对？比方说去过哪几个国家？
1: 像歌手柏音老师，他几乎每年都会定期到新加坡去参演，然后例如说韩国啦、日本啊、中国，这些也都是我们这些顶尖的表演老师们很常会去参与演出的一些地方，这样子。
0: 所以玉芳老师，你这是第一次跟他们合作吗？演出
2: 就是前年有一档好的，我有唱一首那个
1: 民谣
2: 曲，对啊，那这一次算是第二次比较大的制作，这样子。
0: 对，
2: 那就是欧格老师对我寄予重望，就要我除了 Tango 的曲目之外，还要合音啊什么的。
0: 上回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应该会感觉到哇，他们所示范的 Bossa Nova 跟这个 Alegrias 就是 Flamingo 里面的曲式的一种欢愉调，这么样的不同哦。以你的体会来讲，因为你也唱过各种不同的歌曲，从 Tango 等等都有哦，你所体会到这个中间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会是什么吗？
2: 其实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不同的乐种或者是文化上的一些背景，到底它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关联或者是根源。那我在第一次看到弗朗明哥这个舞蹈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跟 Tango 某些层面跟爵士也很像，就是它即兴的部分。对，那这是让我们探戈乐手
0: 怎么说很像，
2: 就是会瞠目结舌的，就是他们会即兴的发挥。例如说像柏音老师唱歌他可能会每一次都会不一样，他不是制式化的就是同一个一个旋律线在跑，他是有一个主轴没有错，可是他会根据当时的状况来再做一些调整啊、变化，或跟大家乐手的一些互动。
0: 是，
2: 那在我们探戈里面，当然音乐的表现上面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即兴，可是在舞蹈上是这样子的即兴，就是舞者在表演的时候他是听着音乐，那他不是 ray 好的动作，他会听着当下的感觉之后，他就会做一些现在可能想要比较激烈的动作，或者是比较柔情比较温暖的这种动作带领。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感觉就是有很多地方都有，是这个是即兴的，这个是即兴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串起来就非常的有趣。那自从跟弗朗明哥合作之后呢，我的手机里面影片就不断的跑出来。弗朗明哥那个拍子怎么算？每天都点储存储存。
0: 唱法上吗？你有感觉到那个声腔上面的不一样吗？或者是灵魂深处的 attitude 有一些什么不同？
2: 因为探戈音乐它其实也是刚刚云平老师说的，就是比较底层社会发展出来的音乐，所以它在抒发情感上面其实也是非常深刻的。那跟我们台语啦这种的表情也非常深刻。

0: 非常有些地方也非常的像、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哎蛮像的、嗯、然后你再抒发一些情感、
1: 嗯、好想听你唱唱看台语耶来一句哦比方说怎么样的感觉很像
0: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不疼
1: 哎呦哎是不是然后、哦、如果在 Tango 的时候会是
0: Tango 的话就是刚刚例如说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 Volver 就是介绍的时候是 Giovino Papadeo De la luz secado dejo Va marcando mi retorno 就是他在、
1: 哦、来个 Flamengo 的时候
0: 这个就很容易了Giovino
2: Papadeo 对原来要加上节奏的部分、哦、你已经可以了你可以了、哎、你不要抢工作拜托
0: 就情感的抒发上面就是蛮多很像、嗯、唱腔上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可是、情感的抒发是蛮像的
1: 来哦说到这里来刚刚玉婷听着听着是我们今天录室里面的最可爱的小女生
3: 是
1: 你刚刚听了之后
2: 默默的承认了默默的接受、
1: 欸、你是个小女生就是你这样看啊你会看到不同的女人的形态对不对嗯，感受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在舞台上面不同的女性的爆发
3: 就很好看呐、啊，我觉得每次排练都在我都在欣赏。对、
1: 欸，有些什么幕后花絮你在看的时候，比方说他们这几个女孩子啊，这样撞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
3: 就是像玉芳老师，她就是非常的知性，然后很就是感觉像有一杯酒就可以一整天那样。
1: 哎、欸，你现在没有看到跟我们玉婷老师现在是有动作的，然后摆了一杯酒，然后
3: 真的
1: 拿着一杯小酒的感觉，
3: 对，然后就觉得哇。玉芳老师真的是很美耶！
1: 你看，那是一个性感十足的女人。
3: 对，
1: 说到这边，我们请玉芳老师带着我们歌者们呢，来跟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示范。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打击也跟我们一起加进来。
4: 嗨，大家好，我是云平。
1: 因为呢，在这整档演出当中，他们也把在地化，我们把跟台湾的音乐歌谣来放进来，就是让台湾的经典的民谣，大家非常熟悉的《四月望雨》。这《四月望雨》指的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还有雨夜花、乌雅灰这四首歌。等要把这四首歌呢，也放进到佛朗明哥世界。怎么样说放到佛朗明哥世界呢？先请这个云平老师来跟我们讲讲，怎么样放进去这个佛朗明哥的隧道里头啊？
4: 我觉得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拍子啊、哦，因为我们其实听习惯的大部分都是四拍嘛，嗯，然后要想办法让四拍的音乐能够放到传统佛朗明哥里面的三拍或是十二拍里面、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尽量想办法让歌曲的旋律能够符合到佛朗明哥他的呼吸跟格律里面、嗯、然后就是做了这样的挑战。
1: 了解。台湾歌谣是你们每次都会做的吗？还是是在这计划里头你们觉得想把台湾音乐放进来？其实也可以不用放啊，为什么想要放进来？
4: 大概去年的时候甚至更早都有做这个尝试啦。嗯，但因为每次演出的时候大家都抱怨说你们在唱什么我听不懂，
2: 没有共鸣。
4: 对，没有共鸣、哦、所以就想说、嗯、那我就做这样的尝试。然后有一次我在处理我们练团的音乐的时候，我爸刚好在旁边，他说诶、欸、这个好像听得懂诶、欸、然后他就有兴趣想要来看。嗯，哦，对，所以就是
1: 就给你了一个灵光这样子、哦、
4: 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 TA 就应该是有效的，就会让不懂的人好像慢慢懂这个东西。嗯，因为有时候是语言的隔阂嘛。
3: 对，
4: 然后但是有时候其实我们做音乐的会我们会直接忽略语言、嗯、直接听到音乐本身、嗯、但是也不是所有人大部分都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这样子，他们还是要有一个语言的媒介去理解音乐。
1: 那在我印象当中，我记得云平老师你也曾经演奏过那个望春风，我是听你演奏过
4: 是
1: solo 这个曲段、
4: 哦、我也编过望春风的独奏版本，在我之前的专辑里面有放。
1: 望、啊、春风，哎、欸，可不可以来个两句你自己的演奏版本？
4: 我应该是用钢弦吉他的演奏，可是我手上现在是尼龙弦嘛、
1: 啊、对，
4: 然后其实主要是想要让它模拟比较像类似古琴那种声响啦。哦，所以就是我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1: 据我了解，其实 Flamingo 对你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从你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你就很爱 Flamingo 的音乐哦。
4: Flamingo 大概是我高中到大学比较专心在练的啦，然后他给了我很重的吉他的技巧。

0: 因为我们 Pro 明哥要的节奏以及很花式的那种，什么轮子啊这些技巧，对他给我蛮重的这些东西的养分。
1: 你可以示范几个，三个就是 Flamenco 的吉他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声响，或者是它的打弦啊等等方式嘛。
0: 一个是轮子嘛，嗯，哒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哒，对，大家就会跟琵琶的那个有一点像，那琵琶跟我们的手指是反过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0: 会是什么？
1: 因为我们要把原本的四拍子的传统歌谣，然后把它套入到是三拍子的佛朗明哥的这种民谣里面，所以拍子的转换，你的语言念字的气口就要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气氛吧，因为一个是西班牙语，一个是台语。虽然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刚刚玉芳老师讲的，你换一种语言你会换一个脑袋，但所以要同时把这两个脑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创出来，这个是当时觉得最困难。那到时候今天因为是我来上节目，所以我来演唱这个部分，但其实这个版本是我们就是另外一位弗朗明哥的重要的歌手博英老师他的一个他的
0: 唱段，
1: 他的挑战，就是他将这个四季红然后做成标准的这个 Sevillana 的格式这样。
0: 那以玉萍老师来说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那个 Sevillana 的原来是长什么样子吗？Sevillana 是我们在讲在西班牙的春会大概在四月那段时间，
1: 对对对，
0: 大家就会在这有一个很大的节庆，
1: 对，
0: 就叫很像 Sevillana 周 Sevillana 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大家都会在各个帐篷里面哇跳着舞这样子哦。
1: 这个菲利亚也有人称它，你可以叫它春会也可以叫它四月节，那它就是在圣周之后的一个礼拜的一个为期一周的盛大的一个庆典，那主要发生的地方是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塞维亚这个很大的城市，那 Sevillana 它等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这种轻快的三拍子的舞曲的形式，那所以对我来说它属于它可以说是弗朗明哥的一个美学的启蒙啦，不管是在音乐的结构上或者是舞蹈的肢体展现上这样子。
0: 在我的感受上它就很像是我们在讲的联欢舞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像不像是，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如果是跳世界比如说你参加民族舞蹈社土风舞社一定会接触到 Sevillana 这个舞曲，
0: 因为他可以两个人跳，一个人跳也没关系，自得其乐也可以，或围成一个大圈都可以，而且在唱的时候其实以西班牙他们在那边的当地的习俗都会穿上正式的服装，
1: 对，
0: 可是我们要说 Sevillana 也不真的就只是在四月节，他们可能在一些其他的
1: 庆典也会
0: 出现，也会，所以不一定就一定要穿上什么所谓的传统的服装。那等一下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标准正统的 Sevillana 长什么样子，可以给我们两小节吗？
2: 我就弹一个前奏好了。
0: 好。
2: 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前奏，会长这个样子。
0: 好，就在这个春天四月的节日，我们来送上，把这个台湾民谣四季红送进弗朗明哥的隧道 Sevillana 的频道当中，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一块来听欧卡老师还有云平老师的吉他，叶棠老师的打击，还有玉婷老师的京剧打击，一起来聆听他们待会会怎么样合在一块呢？

0: 刚刚所来听到这个欧港老师，你说到时候会由那个播音老师来做这段的演唱，对不对？
1: 对，因为这个格式也是他改编的。
0: 所以这样唱起来，你现在目前刚刚唱起来的感觉怎么样？你自己
1: 很
0: 觉
1: 紧
0: 得？
1: 张。
0: 哎 欸，我们之前听到这是一位舞者，你知道，这欧港老师在我们这个弗朗明哥界大家都非常晓得，就是奇才才女哦，能歌能舞。

0: 讲话亲像咧念歌词，全家变化有意义，是咱文化的根基。
1: 端端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目前来到是造访简尚仁老师，那么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老师淡水的家。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简老师你好。
2: 你好端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说实在我也算是跟简老师有那么一点点共同的缘分，我们都是嘎义郎。简老师出生自大林，我是嘿大拿啊，我是埔子对好，我们都是嘉义人啦、啊、齁。好，很荣幸能够在这边来造访老师。老师我们是这样子的，目前这就是你平常的创作也是都在这里吗？
2: 这个是我生活起居的地方，那这里也接近淡水嘛，这红树林齁。但是淡水是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啊，那我经常会早上或者是傍晚会去那边散步啊，那我把它定位会叫做散步创作啊，漫步创作了，就很悠闲的漫步。那我身上都会带纸笔嘛，就记录下来啊，不管是词曲啦，或者是我在写作里面的啊一个动机也好，或者是找到一个我结论的地方啊，一个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我就先记录下来，回来再整理哈。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的发想地哦。啊，讲到灵感哦，今天也是端端特别来造访老师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看一些音乐会的演出，端端就发现哦，常常在音乐会最后的那个 Uncle Piece， 常常会听到台湾歌谣的这样一个选曲。然后呢，最近我还发现呢，有一场音乐会，他们不是拿来当成 Uncle Piece 哦，他们是拿来作为其中里面的表演重要曲目。那这个团呢，他们是弗朗明哥团加爵士音乐团，他们的总体一起跨界的合作，其中他们就选了台湾歌谣，比方说素桂昂还是素桂瑶齁，好像很多讲法齁。对，总而言之他们选了这首，但是他们用了弗朗明哥所谓非常重要的一种节庆舞叫做 Sevianas，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联欢舞土风舞一样齁，大家只要听了那样的节奏旋律一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共同跳舞。好，那我就想请问老师了，等一下我们要邀请简老师来帮我听听看哦，他们的实验之后的成品老师的看法想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深造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帮我们做个提点呢？我们来听听简老师的说法，来听听看哦。老师你好。
2: 你好，我想先来讲你刚刚提的是四桂红啊，四桂昂啊，四桂瑶啊，就是四桂红啊。依照我对李林秋老师他作词作嘛以前的一个田野调查啊，这个红为什么要红？其实我们平常讲话说是昂的、昂的、其实用红是因为文言音、在台语里面有分成文言音跟口语音的。那口语音就是平常生活中在讲的专有名词或者是特别的诗词，它要用文言音来表达、所以我们讲那个那个灰是昂的，那是红，你别说那个灰是红的、那红，但是跟四桂红它连起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四桂红、就是好像叫乌雅灰，你怎么不说一火雅灰？那就是文言音了啊、那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早期的这些作词家呢，他们其实都有受过汉学的基础了，所以他们也会讲那个文言音啊、那他们当时的讲的时候。专业名词就会讲这个东西出来，啊，那其实他的那个感觉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音调的变化也比较文雅了，那红比较文雅，嘿，好，那我们就是刚才你讲的，我觉得跟我也有同感呢，就是说我有时候也会去听一些西方的音乐的演奏会嘛，哈，那前面主题的大部分都是用他们。熟能生巧的，或者他认为这个很有代表性。

0: 这样的他们学习过的，那跟大家分享嘛。哦，但是 Uncle Peace 的时候，他哎就会拿那个试验看看一首用台湾音乐或者台语歌的主旋律把它改编的一个演奏曲，哎。我发现经常那首歌出来的掌声就最大，
1: 对不对？真的，没错。
0: 啊，那我在想说，这个我从一个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它，就是说，因为这个旋律本来在他们心中是存在的，在他们耳朵里面也许听过的，或者他的父母亲在哼的时候他听了啊，好似曾相识，等于就是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旋律一样啊。所以当他哎，突然又这个乐团把它演奏出来的时候，哦，他很震撼嘛，他很震惊，哦，哎，这马当变成阿南北翻天啊！
1: 这时候那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观众都是笑着的脸孔这样。
0: 对，对哦，但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一次的演奏呢，他们是把它当成整个这个曲目里面的中间的重要的之一的
1: 哈，像那个四季红有没有走进了佛朗明哥，走进了西班牙，你知道吗？
0: 他就不是放最后一曲了，对。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去尝试？
1: 对，你都是跟我演奏吉他的，他就想说啊，不然哦，唱个台湾歌谣啊，唱唱哎，你爸爸突然就走过来说，哎，你这条我听有哦，哦，就哎，都哎，安内好像可以当成是拿来作为一个演出哈，搞不好呢，大家更熟悉的感觉，他们就开始呢有这样一个玩法。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旋律它好像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音符一样，所以他爸爸以前有这些experience， 就是以前的这些经验的记忆啊，记忆在他的头里面嘛。但他经常听儿子他们怎么弹那个东西，我听拢无，啊都蛮袂偏听，但是迄个是只是表象的去感觉而已，不会那么深入啊。但是一听就哦，这条嘿，我自细汉都要唱，哎，这摆变成安尼哦，袂歹哦，哦，他那个喜悦的心情跟那个精神内在的投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民族音乐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民族音乐学它有不同音乐色彩嘛，啊，这个音乐色彩就它会产生一种音乐的美学观点嘛，哦，啊，在不同的地方的族群，他们喜欢的风格是这样子，啊，那个地方的风格是这样子嘛，啊，这个是里面的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以这个曲子刚才听起来，他用的这个西班牙的这种节奏的方式，有点快的三拍子嘛，啊，
1: 那塞维亚纳斯的节奏，
0: 啊，那但是我刚才也有听，在聊天的时候也我们端端小姐也有提到说，他这个是用一个四段的概念，就是说好像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从初恋一直发展到慢慢熟悉到热恋，然后变成永恒。
1: 他们在舞蹈语汇上面那个比方说四眼相对啊body language 是这样的表现，
0: 但所以如果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可以用四季红来表现，这是他的一个 motif， 就是他的动机啊，然后在这 variation 变化啊，那或者是说节奏的变化的时候，或者那个传达的情感，他应该是看能不能依照这几个情感发展的过程，把它做一点不同的表现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更接近。就是说那个架构那个 form 就比较接近到管弦乐那个奏鸣曲的形态了啊，那奏鸣曲形态其实是为什么用我
1: 城市发展在线呢，
0: 对对对，我会这样想法，就是说本来这个一般来讲呢，奏鸣曲当然也有三段也有五段的那个特殊状况啊，但通常用四嘛，起承转合就等于我们在讲我们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一样了，那它这个有一定的音乐的美感，音乐的哲学观，那种美学观在里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那个在把这个四季红这条歌的旋律提来应用的时候，啊，展现出在不同阶段的那个情感的抒发，那这样的话他就更 perfect， 更完整嘛，啊。哦，对，那这个是当然是我听了以后的这个互相分享一下了。
1: 对对对对啊，老师，如果像你平常如果那些 由你来这边做四季红的这样一个改编啊，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改拍子的时候。

0: 你会怎么思考呢？或者是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变成四拍变三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来构想？哦，
1: 美的特写，音乐悄悄话。
2: 一般来讲了，我觉得四季红它因为它是用四季红，如果纯粹是乐器演唱的，哎，乐器演奏的话，那是无所谓的，啊，因为它乐器演奏有一定的一个段落嘛，啊，听人是根据你的那个听的感觉嘛。但是你加了歌词，你勉强把那个四季红的歌词用到里面去的话，春天会正晴芳，像人心的叮当，它是三次有一个节。有个句逗了，哦，等于我们句逗点一样了哈，哦。那你如果没有造句，这个旋律的段落跟这个语言的词句的段落做一个协调的话，会听起来不自然了。
0: 那很奇妙，像你刚刚讲说“春天花正晴芳”，哎，不是也刚好三个字跟三拍，感觉上好像可以啊。
2: 春天花正晴芳是两拍而已啊，如果你没有中间没有一个延伸来讲，就它是春天花，花是两拍嘛，啊，所以这个是四拍把它化成等于就春天花正晴芳等，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最后一个字都变成两拍嘛，啊，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跟春天花正晴芳，春天当当叮当。是不一样的情感的，哦，那所以说你如果一个句或者一个词有一个跟这个旋律的这春天会加情，哦，这春天会加情旁想当心跑接叮当啊，这样就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词跟曲他呢，我没有听那么清楚了哈，但是这个是我一听的感觉是说，这个词到底要跟那个啊，你要改编以后的旋律的结合，要重新思考，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声调性的语言。
0: 陶喆老师，你有没有听到他那时候在唐样唐那个地方啊，就是他也有在想要表现那种哎呦在唐唐那种感觉，好像他其实在口气上面是有特别想要表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2: 口气那个是唱的人的问题，不是音乐的那个表达，因为音乐它如果四段都是一样的话，比较难用音乐去呈现情感的。它这个概念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要把它更准确的去表达它这个概念里面从四段的情感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情境的表达方面是要再更清楚一点。
0: 了解。老师，我看到你旁边有一把吉他，我要先跟听众们讲哦，因为简尚仁老师，你现在好像目前有手方面的不是那么的顺利，对不对？
2: 扳机手
0: ，老师有扳机手，
2: 治疗中，
0: 治疗中，对，但是我竟然还是这么的斗胆，拜托，想听听尚仁老师版的《素桂红》。
2: 好，这个是应端端的要求啊。就把这个本来的这个四拍变成四三拍。

0: 你们赚到了！你们爱哪一种呢？当然，其实老师还是非常鼓励年轻朋友很多的尝试的实验的玩法，你还是乐见他们这样的实
1: 对，
0: 验性吧？
1: 当然，因为总是呢，要随着这个地球村的形成，台湾也不能一直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模式嘛。尤其是这个很多听众的这个音乐的美学观，也随着因为西方音乐的进来，不管是古典或是流行音乐进来，都会冲击。那可能对一些音乐美学的概念也有变化。所以，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维护传

0: 一方面要随着时代的 tempo 历史的脚步不会在原地踏步嘛，他总是要往前走的。哦，那有一个新的变化，年轻人这样的新的变化，我觉得是很值得鼓励的。
1: 尚老师，你会想想说，在你音乐会里面，也可以跟这样年轻朋友团队们，也可以来一个合作吗？
0: 这个是我的期待。
1: 真的吗？你有期待？你会怎么样期待跟想象？
0: 没有，这个如果是一个合作的话，我就彼此之间会沟通嘛。可能他们像他弹 flamenco 的，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并不是很知道，不，那个要经过彼此之间的一个协调。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用西方的音乐的语法，那就用它语法，没有意见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取台湾的元素、台湾的音乐的风格的或者它的素材，那你必须再考虑那个技巧、那个技术是一种形式嘛。但是音乐的旋律里边有它的 spirit、它的精神跟它的 style。啊，尤其他的 user pattern 的什么习惯音型什么之类，它这就是一个音乐语言呐，啊，台湾音乐语言的风格进去，它才会呈现台湾的那个火花跟它的刚才讲的说会流动它在血液里面的那个感觉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从事西洋音乐的朋友们呢，他们因为过去没有接触。所以你要叫他一下子把取到他的精神来应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如果是他年轻朋友跟我来合作的话，我很快会把这种东西传进去嘛。
1: 今天在这单元当中，如果做个小整理的话，像刚刚他们这么样子把它改成了从四拍改成三拍，不过还好他们用的，因为他们就取四季红的这个旋律，并没有去改歌词，我们是听得懂的，只是说可能在断句的方面，可能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可以怎么样让大家在连听的衔接上面的连贯可以更顺畅。老师说，可能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再多下一点点功夫，注意这样子，对不对？
0: 对，我就怕年轻人不跟我合作，所以我要练一段那个 rap 给他们听。
1: 亲爱的 Flamenco 舞团，你们听到钱老师的呼唤哦，我今天帮你们达成心愿哦，来造访老师了哈，谢谢钱老师，
0: 谢谢。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道路儿童保护区篇，为了确保孩子们上下学时候的安全，在道路儿童保护区内禁止停车，在停靠车辆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好道路指示牌上的어린이보호구역标志，确认是否是儿童保护区域。儿童保护区域的地面上一般画有黄线，即使没有标记黄线，只要进入儿童保护区内也不能停放车辆，违规时将一律处以罚金，罚金为一般道路的3倍，最少为12韩元，车辆还会被强制迁移。考虑到居住在离学校较远地区的学生以及身体不便的学生，设立了어린이통학차량안심승하차존，学生们可以在这里上下车，具体停靠车辆的位置家长需要提前询问学校。守护孩子们出行安全，我们共担责任。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101.3。

0: 如今韩国社会有很多多文化家庭，但愿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都能在良好又公平的环境下学习，在学校也不会因为一点点的与众不同而受歧视，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
1: 多文化家庭虽然是多文化，但是我们仍然是一大家，多种文化多份幸福，希望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团结一致，关爱你我他。
2: 多文化家庭更需要理解与包容，关爱他人才有源源不断的幸福。五月家庭之月，我们为幸福加油。

0: 同一个、嗯、一个旋律线在跑、
1: 哦、
0: 它是有一个主轴没有错，可是它会根据当时的状况来再做一些调整啊、嗯、变化或跟大家乐手的一些互动、
1: 嗯、是。
0: 那在我们探歌里面当然、音乐的表现上面比较没有这样子的即兴、哦、可是在舞蹈上是这样子的即兴，就是、舞者在表演的时候他是听着音乐、那他不是 ray 好的动作，他会听着当下的感觉之后他就会做一些、现在可能想要比较激烈的动作或者是比较柔情、比较温暖的这种动作带领，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的感觉就是哎、有很多地方都有，是这个是即兴的，这个是即兴的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串起来就非常的有趣。那自从跟冯老明哥介合作之后呢、我的手机里面影片就不断的跑出冯老明哥呢，哎、那个拍子怎么算每天都点储存储存
1: 唱法上吗？你有感觉到那个声腔上面的不一样吗？或者是灵魂深处的 attitude 那有一些什么不同？
0: 因为探戈音乐它其实也是刚刚云平老师说的、就是比较底层社会发展出来的音乐、所以它在抒发情感上面其实也是非常深刻的、那跟我们台语啦这种的表情也非常，有些地方也非常的像、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我是觉得哎蛮像的、然后你再抒发一些情感，
1: 好想听你唱唱看台语耶、来一句哦，比方说怎么样的感觉很像？
0: 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家里不疼，
1: 哎有哎、是不是？然后如果在 Tango 的时候会是
0: Tango 的话，就是刚刚例如说我们刚刚唱的那一首 Volver， 就是介绍的时候是 Giardino Papadeo della luce cado lejo va marcando mi ritorno， 就是他
1: 来个 Flamengo 的时候，
0: 这个就很容易老师Giardino
2: Papadeo。对，原来要加上节奏的部分、你已经可以了，你可以了、你不要抢工作拜托
0: 就情感的抒发上面就是蛮多很像，唱腔上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可是、情感的抒发是蛮像的。
1: 来哦，说到这里来，刚刚玉婷听着听着，是我们今天录室里面的最可爱的小女生。
3: 是
1: 你刚刚听了之后
2: 默默的承认了，默默的接受、
1: 你是个小女生，就是你这样看呢、你会看到不同的女人的形态，对不对？感受是怎么样？你会觉得在舞台上面不同的女性的爆发
3: 就很好看呐、我觉得每次排练都在我都在欣赏。
2: 对，
1: 有些什么幕后花絮你在看的时候，比方说他们这几个女孩子啊这样撞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样？
3: 就是像玉芳老师，她就是非常的知性，然后很就是感觉像有一杯酒就可以一整天这样。
1: 你们现在没有看到，跟我们玉田老师现在是有动作的，然后摆了一杯酒，然后
3: 真的
1: 拿着一杯小酒的感觉。
3: 对，然后就觉得哇，玉芳老师真的是很美耶！
1: 你看，那是一个性感十足的女人。
3: 很性感，对。
1: 说到这边，我们请玉萍老师带着我们歌者们呢，来跟大家不一样的一个示范。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打击也跟我们一起加进来。
4: 嗨，大家好，我是云萍。
1: 因为呢，在这整档演出当中，他们也把在地化，我们把跟台湾的音乐歌谣来放进来，就是让台湾的经典的民谣大家非常熟悉的四月望雨。这四月望雨指的是四季红、月夜愁、望春风还有雨，
4: 所以就会听起来更绵密、更悠扬、更痒痒的感觉。
1: 谢谢韵萍老师小讲堂，刚刚这个玉芳老师听得这样如痴如醉，这样频频点头。刚刚玉芳老师你听到一直点头，然后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线索，是不是？
0: 本身就非常喜欢吉他，在、在进入探歌圈之前也是有小学了一点吉他，所以我真的觉得吉他这个音色就是非常好听多变之外呢，它就像刚刚的节奏啊，就是都可以自己包办了这样子，它都不需要别人。
1: 哇，
0: 真的觉得哇很厉害。

0: 回到一起开麦班，我是端端。那么在这一段即将我们也把台湾的民谣的元素也放进来的四月望雨，请教我们要先来从哪一段给大家品定一下这里面的一些音乐小密码。
1: 四月望雨的第一首歌四季红。
0: 好，我们请教老师，就是四季红这一首歌曲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呈现呢？
1: 我们用 Sevillanas， 因为四月 Sevillanas 刚好就是四段歌的组合嘛，那跳的时候就跳四段，然后刚好其实也映照到四月望雨四首歌，然后特别是我们把四季红它的格律弄得完全跟 Sevillanas 一样，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在唱的这个版本你可以直接跳很传统的 Flamingo 舞。
0: 了解。欧根老师，你在诠释的时候，在演唱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来说会比较难的部分，要挑战的、要克服的事情会是什么？
2: 因为我们要把原本的四拍子的传统歌谣，然后把它套入到是三拍子的弗朗明哥的这种民谣里面，所以拍子的转换、你的语言、念字的气口就要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气氛吧，因为一个是西班牙语，一个是台语。虽然其实我觉得，就比如说像刚刚玉芳老师讲的，你换一种语言，你会换一个脑袋，但所以要同时把这两个脑袋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然后用音乐的方式创出来，这个是当时觉得最困难。那到时候今天因为是我来上节目，所以我来演唱这个部分。但其实这个版本是我们就是另外一位弗朗明哥的重要的歌手博英老师他的一个他的
0: 唱段，
2: 他的挑战就是他将这个四季红然后做成标准的这个 Sevillana 的格式这样。
0: 那以于平老师来说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让听众朋友了解那个 Sevillana 的原来是长什么样子吗？Sevillana 是我们在讲在西班牙的春会，大概在四月那段时间，
2: 对对对，
0: 大家就会在这有一个很大的节庆，
2: 对，
0: 就叫很像 Sevillana 周、Sevillana 月这样子、哦，
2: 对对对，
0: 大家都会在各个帐篷里面哇跳着舞这样子哦。
2: 这个菲利亚也有人称它，你可以叫它春会，也可以叫它四月节、那它就是在圣周之后的一个礼拜的一个为期一周的盛大的一个庆典。那主要发生的地方是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塞维亚这个很大的城市，那 Sevillana 它等于就是一个很基本的这种轻快的三拍子的舞曲的形式，那所以对我来说它属于它可以说是弗朗明哥的一个美学的启蒙啦，不管是在音乐的结构上或者是舞蹈的肢体展现上这样子。
0: 在我的感受上它就很像是我们在讲的联欢舞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0: 像不像是，
2: 对对对，所以其实很多如果是跳世界比如说你参加民族舞蹈社、土风舞社，一定会接触到 Sevillanas 这个舞曲，
0: 因为它可以两个人跳，一个人跳也没关系，自得其乐也可以，或围成一个大圈都可以、而且在唱的时候其实以西班牙他们在那边的当地的习俗都会穿上正式的服装，
2: 对。
0: 可是我们要说 Sevillana 是
3: 散步创作、漫步创作啦，就很悠闲的漫步，那我身上都会带纸笔嘛，就记录下来、不管是词曲啦，或者是我在写作里面的啊一个动机也好，或者是找到一个我结论的地方啊，一个值得把它记录下来，我就先记录下来，回来再整理哈。所以这个是等于是我，
0: 这是一个很好的灵感的发想地哦。讲到灵感哦，今天也是端端特别来造访老师的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看一些音乐会的演出，端端就发现哦，常常在音乐会最后的那个 Uncle Piece， 常常会听到台湾歌谣的这样一个选曲。然后呢，最近我还发现呢，有一场音乐会，他们不是拿来当成 Uncle Piece 哦，他们是拿来作为其中里面的表演重要曲目。那这个团呢，他们是弗朗明哥团加爵士音乐团，他们的总体一起跨界的合作，其中他们就选了台湾歌谣，比方说素桂昂还是素桂瑶，好像很多讲法哈。对，总而言之他们选了这首，但是他们用了弗朗明哥所谓非常重要的一种节庆舞叫做 Sevillanas，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的联欢舞、土风舞一样，好，大家只要听了那样的节奏旋律一来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共同跳舞。好，那我就想要请问老师了，等一下我们要邀请

0: 简老师来帮我听听看哦，他们的实验之后的成品，老师的看法想法如何呢？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深造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可以帮我们做个提点呢？我们来听听简老师的说法，来听听看哦。老师你好。
1: 你好，我想先来讲你刚刚提到是四桂红啊，四桂红啊，四桂瑶啊，就是四桂红啊。依照我对李林秋老师他作词作嘛以前的一个田野调查啊，这个红为什么要红？其实我们平常讲话说哎是昂哎哦昂哎啊，其实用红是因为文言音哦，在台语里面有分成文言音跟口语音的，那口语音就是平常生活中在讲的专有名词或者是特别的诗词，它要用文言音来表达哦。所以我们讲那个哦，嘿，那朵花是红诶，那是红。你别讲啊，那朵花是红诶。哦。啊，那红，但是跟四桂红它连起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四桂红。就是好像叫乌鸦灰，你怎么不说一火鸦灰？那就是文言音了啊。那也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的这个早期的这些作词家呢，他们其实都有受过汉学的基础了。所以他们会讲那个文言音，啊，那他们当时的讲的时候，专有名词就会讲这个东西出来，啊，那其实他的那个感觉的那个语言的那个音调的变化也比较文雅了，那红比较文雅，嘿，好，那我们就是刚才你讲的，我觉得跟我也有同感的，就是说我有时候也会去听一些西方的音乐的演奏会嘛，哈。那前面主题的大部分都是用他们熟能生巧的，或者他认为这个很有代表性的，他们也学习过的，那跟大家分享嘛。哦，但是 Uncle Peace 的时候，他哎就会拿那个试验看看一首用台湾音乐或者台语歌的主旋律把它改编的一个演奏曲，哎。我发现经常那一首歌出来的掌声就最大，
0: 对不对？真的，没错。
1: 啊，那我在想说，这个我从一个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说，因为这个旋律本来在他们心中是存在，在他们耳朵里面也许听过的，或者他的父母亲在哼的时候他听了啊，好似曾相识，等于就是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旋律一样啊。所以当他哎，突然又这个乐团把它演奏出来的时候，哦，他很震撼嘛，他很震惊，都哦，哎，这马当变成阿能比翻天啊！
0: 这时候那个画面，你可以看到观众都是笑着的脸孔，这样。
1: 哎，对，哦，但是你刚才提到说，这一次的演奏呢，他们是是把它装成整个这个曲目里面的中间的重要的之一的，
0: 哈，像那个四季红有没有走进了佛朗明哥，走进了西班牙，你知道吗？
1: 他就不是放最后一曲了，对。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去尝试？
0: 对，你都是跟我演奏吉他的，他就想说啊，不然哦，唱个台湾歌谣啊，唱唱的，哎，你爸爸突然就走过来说，哎，你这条我听有哦，哦，就哎，都哎，那好像可以当成是拿来作为一个演出哈，搞不好呢，大家更熟悉的感觉，他们就开始呢有这样一个玩法。
1: 嗯，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些旋律它好像留在我们血液里面的音符一样，所以他爸爸以前有这些experience， 就是以前的这些经验的记忆啊，记忆在他的头里面嘛。但他经常听儿子他们怎么弹那个东西，我听拢无，啊都蛮袂偏听，但是迄个是只是表象的去感觉而已，不会那么深入啊。但是一听到哦，这条嘿，我自细汉都要唱，哎，这摆变成安尼哦，袂歹哦，哦，他那个喜悦的心情跟那个精神内在的投入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民族音乐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民族音乐学它有不同音乐色彩嘛，啊，这个音乐色彩就它会产生一种音乐的美学观点嘛，哦，啊，在不同的地方的族群，他们喜欢的风格是这样子，啊，那个地方的风格是这样子嘛，啊，这个是里面的很重要的原因哈。所以以这个曲子刚才听起来，他用的这个西班牙的这种节奏的方式，有点快的三拍子嘛，啊，
0: 那 Sevillanas 的节奏，
1: 啊，那 但是我刚才也有听，在聊天的时候也我们端端小姐也有提到说，她这个是用一个四段的概念，就是说好像一个男女之间的一个从初恋一直发展到慢慢熟悉到热恋，然后变成永恒。
0: 对，他们在舞蹈语汇上面那个比方说四眼相对啊body language 是这样的表现。
1: 但所以如果是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可以用四季红来表现，这是他的一个 motif， 就是他的动机啊，然后在这 variation 变化啊，那或者是说节奏的变化的时候，或者那个传达的情感，他应该是看能不能依照这几个情感发展的过程，把它做一点不同的表现的啊，那这样的话就更接近。就是说那个架构那个 form 就比较接近到管弦乐那个奏鸣曲的形态了啊。那奏鸣曲形态其实是为什么用我
0: 城市发展在线呢？
1: 对对对，我会这样想法，就是说本来这个一般来讲呢，奏鸣曲当然也有三段也有五段的那个特殊状况啊，但通常用四嘛，起承转合，就等于我们在讲我们写文章的起承转合一样了，那它这个有一定的音乐的美感，音乐的哲学观，那种美学观在里面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那个在把这个苏季红苏桂红这条歌的旋律提来应用的时候，啊，展现出在不同阶段的那个情感的抒发，那这样的话他就更 perfect， 更完整嘛，啊。哦，对，那这个是当然是我听了以后的这个互相分享一下
0: 了。啊，老师，如果像你平常如果哪些由你来这边做四季红的这样一个改编啊，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改拍子的时候，你会怎么思考呢？或者是如果今天是由你来变成四拍变三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来构想哈？
2: 美的特写，音乐悄悄话。
1: 一般来讲了，我觉得四季红它因为它是用四季红，如果纯粹是乐器演唱的，乐器演奏的话，那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乐器演奏有一定的一个段落嘛，听准是根据你的那个听的感觉嘛，但是你加了歌词。你勉强把那个四季红的歌词用到里面去的话，春天会加晴胖像狼心的叮当，它是三四有一个节，有一个句逗了，哦，等于我们句逗点一样了哈，哦。那你如果没有造句，这个旋律的段落跟这个语言的词句的段落做一个协调的话，会听起来不自然了。
0: 那很奇妙，像你刚刚讲说春天灰驾晴芳，哎，不是也刚好三个字跟三拍，感觉上好像可以啊。
1: 驾晴芳是两拍而已啊，如果你没有中间没有一个延伸来讲，就它是春天灰，灰是两拍嘛，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是四拍把它化成等于就春天灰驾晴芳等，对不对？所以它的那个最后一个字都变成两拍嘛，啊，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跟春天会加前方春天当当叮当是不一样的情感的，哦，那所以说你如果一个句或者一个词有一个跟这个旋律的这春天会加前啊，哦，这春天会加前方像人心头接叮当啊，这样就很清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词跟曲，它呢，我没有听那么清楚了哈。但是这个是我一听的感觉，是说这个词到底要跟那个你要改编以后的旋律的结合，要重新思考。那毕竟它是一个声调性的语言。
0: 陶朱老师，你有没有听到他那时候，嗯，在唐样唐那个地方啊，就是他也有在想要表现那种，哎呦，在唐唐那种感觉，好像他其实在口气上面是有特别想要表现这样子的一个气氛。
1: 口气那个是唱的人的问题，不是音乐的那个表达，因为音乐它如果四段都是一样的话比较难。

0: 难用音乐去呈现情感的。他这个概念是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要把它更准确的去表达他这个概念里面从四段的情感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在那个情境的表达方面是要再更清楚一点。
1: 了解，了解。老师，我看到你旁边有一把吉他，我要先跟听友们讲哦，因为简尚仁老师，你现在好像目前有手方面的不是那么的顺利，对不对？
0: 扳机
1: 手。老师有扳机手，
0: 治疗中，
1: 治疗中，对，但是我竟然还是这么的斗胆，拜托，想听听尚仁老师版的《素桂红》。
0: 好，这个是应端端的要求啊，就把这个本来的这个四四拍变成四三拍。

0: 你们赚到了！你们爱哪一种呢？当然，其实老师还是非常鼓励年轻朋友很多的尝试的实验的玩法。你还是乐见他们这样的实验
1: 对，
0: 性吧？
1: 当然，因为总是呢，要随着这个地球村的形成，台湾也不能一直只是他自己的一个模式嘛。尤其是这个很多听众的这个音乐的美学观，也随着因为西方音乐的进来，不管是古典或是流行音乐进来，都会冲击。那可能对一些音乐学的概念也有变化。所以，当然我们一方面呢，维护传统，一方面要。随着时代的 tempo，历史的脚步不会在原地踏步嘛，它总是要往前走的。哦，那有一个新的变化，年轻人这样的新的变化，我觉得是很值得鼓励的。好，
0: 尚老师，你会想想说，在你音乐会里面，也可以跟这样年轻朋友团队们，也可以来一个合作吗？
1: 这个是我的期待。
0: 真的吗？你有期待？你会怎么样期待跟想象？
1: 没有，这个是如果是一个合作的话，我就彼此之间会沟通嘛。可能他们像他弹 flamenco 的，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但是有一些地方我并不是很知道，不，那个要经过彼此之间的一个协调。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是用西方的音乐的语法，那就用他的语法，没有意见的哈。那如果你想要取台湾的元素、台湾的音乐的风格的，或者他的素材，那你必须再考虑那个。那个技巧、那个技术是一种形式嘛，但是音乐的旋律里边有它的 spirit、它的精神跟它的 style，啊，尤其它的 usual pattern 的什么习惯音型什么之类，它这就是一个音乐语言的啊，台湾音乐语言的风格进去，它才会呈现台湾的那个火花跟它的刚才讲的说会流动它在血液里面的那个感觉了。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现在我们从事西洋音乐的朋友们呢，他们因为过去没有接触，所以你要叫他一下子把取到他的精神来应用，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但是如果是他们年轻朋友跟我来合作的话，我很快会把这种东西传进去嘛，哈哈，啊，传进去，然后就是他们年轻人的智慧跟老一辈的那个。以前的这个文化的结晶的累积了啊，再产生一个新的火花。
0: 老师，那他们想来个 Jazz 啊，你买一张吗？
1: 这我们会给他的素材了，不是Jazz 会改啊，当然音乐当然是可以再改，所以不管你说探戈的那个四三拍的，是 Jazz 的那个，或者摇滚的风格，
0: rap 也可以吗？
1: 都可以啊。
0: 真的吗？
1: 哎，那就是他有看怎么去应用嘛，哎。
0: rap 是不要弄 rap 啊呢。
1: 像小时候我们有练一些童谣，它就有一种就是绕口令嘛。绕口令这个在西方也有啊，好，那绕口令在台湾来讲，它因为我们是语调性语言，是声调性语言的。西方是语调性语言，他们没有讲究声调，是讲音的变化这样的那个语气啊，语气而已。所以像说。rap 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的那个，他们在对一个社会现象或者他的情感的发出来念嘛，那念起来就比较平和。像说我是男孩，你是女孩，I'm a boy, you are a girl, I'm a boy, you are a girl，他是变变你的跳舞嘛，啊，I'm a boy, you are a girl，是嘛跳舞嘛，拢会使，他没有被那个啊，你讲我是查 boy，你是查 boy，听无嘛，我是查 boy，你是查 boy，他是有语调的。有声调的，每当我是查 boy，你是查 boy，安尼听无嘛？
0: 然后，I love you, I love you，也是蛮形容会当吼。
1: 好啊，如果是强调，你就把那个音强调，I love you，啊 啊，如果强调自己，I love you，情感不赶快，就是他语调的问题了。啊，他们是用这个语调来表达情感之一嘛？那我们是在这个语言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的，所以像说你说讲说啊，可以用我们 rap 吗？用 rap 在我们台湾的东西吗？可以的吧？哦，像说 rap 它练起来就你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啊哒哒啊哒哒滴哒哒滴哒哦，那以前我们练 就一只只狗，就甲一只狗，狗抱落来，弄到狗，狗肥狗好，狗再狗再，唔知狗惊狗啊，狗惊狗。哦，那狗是往上，狗是往下嘛。啊，你如果把它念成，就一只只狗，就甲一只狗，狗抱落来，弄到狗啊，狗肥狗好，狗再狗要走。你讲，哎，那个就是 rap 嘛？对。哇。他们也是平音的嘛。
0: 对啊，完全啊，变成台语就会听不懂了哟。
1: 因为像这只狗，狗是最高的狗，不是狗，嘛不是狗。啊，手顶一只狗，手脚一只狗，弯刀一只狗，叮叮当嘛一只狗，拢做狗。啊，所以它应该是取它的节奏。啊，那当然这个音它不是平的，没有错，但是它可以转移音位，转移音位了哈。啊，像说这个来讲，举个例，像不像我不知道，试看看哈。
0: 哎呦，掌声欢呼！
1: 手顶一只狗，手脚一只狗，狗爬落来咧，弄着狗啊狗，肥狗好狗，啥狗也走，唔知狗惊狗，还是狗惊狗？
0: Rap 王简老师，哎，我第一次看到老师这一面呢。你以前有在音乐会这样演出过吗？没有，
1: 没有，
0: 太可爱了。OK，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单元当中，如果做个小整理的话，像刚刚他们这么样子把它改成了。从四拍改成三拍，不过还好他们用的，因为他们就取四季红的这个旋律，并没有去改歌词，我们是听得懂的，只是说可能在断句的方面，可能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可以怎么样让大家在连听的衔接上面的连贯可以更顺畅。老师说可能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再多下一点点功夫注意，这样子对不对？
1: 对，我就怕年轻人不跟我合作，所以我要练一段那个 rap 给他们听。
0: 亲爱的 Flamingo 舞团，你们听到简老师的呼唤哦，我今天帮你们达成心愿哦，来造访老师了哈，谢谢简老师，
1: 谢谢。